0: 老旧照片全景还原了革命奋斗历程，志愿者们沉浸式溯源，红色根脉。此次活动打破学段壁垒，构建高校青年与少先队员双向互动机制。大学生整理史料，充实志愿讲解素材；少先队员通过宣讲提升实践能力，形成大手拉小手红色文化传承链条。下一步，团市委、市文明办将持续深化管校长校合作，常态化开展博物馆红色实践，培优红领巾讲解队伍，挖掘四合惨案、解放战役等本土素材，完善思政育人链条，引导青少年更续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
1: 在市医院急诊大厅，一身绿衣、胸前佩戴党徽的王秀丽总是穿梭在抢救室与分诊台之间，这是她扎根急诊护理一线20余年最寻常的画面。作为廊坊市优秀共产党员、急诊内科护士长、内科党支部书记，她在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前沿阵地树立起基层医务党员的先锋标杆。急诊科是医院直面生死的前沿，王秀丽深耕急危重症护理管理，梳理心梗、卒中、重症肺炎等各类危重症救治全流程，逐一排查、分诊评估、标本采集、抢救处置、患者转运等关键环节堵点。她优化急诊护理流程，修订抢救工作制度8项，细化危重症操作流程12条，建立先救治后结算多科同步联动急救机制。急诊大厅充斥焦虑与质疑，王秀丽总结一套急诊专属沟通微技巧，遇到情绪激动的家属，用通俗语言讲解急诊分级制度，对独居老人全程陪同检查，主动联系家属。多年来，一面面康复患者送来的锦旗是他和同事得到的最朴实认可。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了你。
1: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2: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3: 铁三钢的娘周上车，把包都扛起来，这就要走了。孙殿魁一笑：“三钢，三钢，留步！大姐，您别误会，我呀不能让你们走。说是说，是是是，咱们是自己的亲戚，我能放你们走吗？”三钢一拨了脑袋：“你胆小怕事！你这人呢，没心没肝，你就给我们娘俩饭吃，我们也不吃。三刚，我是你姨父，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还不是为你们娘俩着想吗？其实吃顿饭算个什么？就即使将来有个万一，我就蹲监坐狱，我甘心了。说什么不能让你走？”他姨娘连哭带喊，老太太心就软了：“三刚啊，你姨父说的也不是不对呀，既然这样，把娘就留下吧。
4: 娘，他能不能给你气受？”
3: 一句话把大伙气乐了。他姨父把胸脯拍得啪啪响：“孩子，你尽管放心，我要亏待了你娘，我临危不得善终，不得好死，你再找我算账怎么样？”“
4: 哎，这才是我好姨父呢。姨父你放心，万一我要混个一官半职的，我把那钱全存起来，到了时候都给你。”“
3: 哎呀，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就这样气氛就和缓下来了，大家欢欢喜喜把房间收拾好了，把老太太安顿到这儿，铁三钢这才起身。当然呢，临走啊，一家人难舍难离，老太太几乎一夜没睡觉，嘱咐傻儿子事事多加小心，你都听你那花兄弟的，他叫你上东你就上东，他叫你上西你就上西。傻英雄不住地点头。到了第二天，他光顾高兴了，把大棍拉到家了，赤手空拳他就起了身了，一边走一边他唱着：“哎，这回可见着我花的兄弟喽，那人太好了，我们哥俩是左右不离。”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这边唱边往前走。后来他又站住了，翻着眼睛想了想：“哎呦，我上哪儿找去呢？我花的兄弟说来的，他那个军营叫什么名？叫……哦，对了，叫都粮营，他们管压粮运草的。对，我就找去。”结果他真找着隋朝。

0: 的营盘了。但是一打听，有人告诉我说，都梁关的营盘跟我们不在一起，你往东北走25里地，到那儿去找去。他转身又去找花木兰，结果把道还走错了，误走大石山，结果是歪打正着，还算对了。忽然听见前面战鼓如雷，喊杀连天，猛英雄登高一望，哎呦，怎么打这么热闹？四外全是突厥兵，把隋兵困在当中。傻英雄眼睛挺好使，一眼就看见了花木兰。这不是花的兄弟吗？他怎么在这儿？哎呀，可太危险了！猛英雄大喊一声，回手抄棍子，这一摸，傻眼了，才知道把棍子落到家了。这回去再取，再回来，黄瓜菜都凉了。时间不允许，他一想，去他妈的吧，我就凭这两只拳头我也能冲进去。他在突厥兵的背后就下了手了，就像一头雄狮相似，往前一闯，一溜胡同，俩大胳膊一抡，趴下十几个，这俩大肉锤他就抡开了，啪啪啪啪，哎呦妈呀，啪啪啪啪啪啪。打着打着，他觉着不得劲儿，捡起一把刀来，在手里掂量掂量，
1: 那跟修脚刀似的，没意思。
0: 他又从地上捡起一条花枪来，在手中使劲一抖，咔吧，枪杆折了。麻杆一样，这拿什么当兵器呢？让他打趴下不少突厥兵。他一看，哎，这兵器不错。干脆我拿人打得了，哎呀嘿、哎！他抓住俩突厥兵的脚脖子，拿这俩人当了兵器了。您说他得有多大的劲儿？这两个大活人抡起来，呼呼刮风啊，把突厥兵打得四散奔逃。哎，可了不得了，来了一个野人，挡不住了。就这样，铁三刚闯进重围，来到花木兰的马前。此刻花木兰已经动不了地方了，他身中四支弩箭，痛入骨髓啊，双手扣住马的铁过梁，往上面一趴，双目紧闭。铁三刚提高了声音就喊，兄弟，你睁眼看看谁来了。花木兰听得非常真切，咬牙关，勉强把眼睁开，一看是铁三刚，心里这高兴劲就甭提了，强抖着精神点了点头，铁的哥，是你，
1: 可不是我。哎呦，你受了重伤了，兄弟，来来来，我带着你闯重围。
0: 他把两个人呢扔了一个，一只手拎着突厥兵，一只手腾出来，拉着花木兰马的丝缰，就这样奔正北就下来了。花木兰有心制止，但是说不出话来了，干着急。心里又一想，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只好趴到马背上。单说铁三刚牵着这匹马直奔突厥兵，突厥兵一瞅来个黑的个，手里拎这武器是个活人，这玩意受得了吗？还了不得了，黑的个子又来了，不让他跑了，把他抓住。几十人往上一冲，把铁三刚包围了。铁三刚咧着大嘴乐呢，嘿嘿嘿嘿嘿，来来来来来，往跟前来，看看咱们谁怕谁。哎呦，你妈

去，他把这死人轮开一拍就是一片，谁挡得住？有时候呢，突厥兵拿刀往上一撩，咔嚓，把脸蛋子炫下去了。有的拿枪往前一直扑，给来个眼儿，时间长了，把这人就给整零碎了。不过这没关系，这种武器遍地都是。铁三刚一看这个不行了，又找了一位，把这位使唤零碎了，再找一个，分量大的分量小的随便挑，把他杀的浑身是血，就这样杀出一条血路，把花木兰救到平安地方。眼前呢，靠着山边是一座砖窑，当年修万里长城的时候在这烧砖，可这个窑已经早废了，窑顶塌陷，这窑门还比较好。铁三刚等来到这儿，往窑门里头看看，空洞洞的，没人儿，心说就在这儿吧。冷月，他把这死人扔了，轻轻的把花木兰从马背上抱起来，就把他抱进窑洞，把这匹马呢拴到窑旁边一棵树上，他还拍拍马脑门子，别吵吵，别叫唤，你要一叫唤就把那帮家伙给引来了。哎，你还别提，这马还真机警，一声没叫唤，铁三刚跟着也进了窑门了。兄弟，你觉着怎么样？我给你整口水喝。附近就有个水坑，也不管这个水干净不干净吧，他拿着头盔兜了那么一点儿，给花木兰送到嘴边，这点水喝下去，花木兰果然有了精神了。这是什么地方？咱们闯出重围来了，这是一座破窑。兄弟，你说咱应该上哪儿去？我到这有点转向，不知道奔哪边走好。铁大哥，多谢你救命之恩。哎呀呀呀呀，你怎么还说这话？你要说这就见外了，我特为找你，我也来投军来了，是吗？太好了。哎呀，兄弟，别的话先别提了，你这伤可能是太疼了，来，我把这剑先给你起下去，不然这带尖的筷子在肉里头盯着，你哪受得了啊？忍着点疼啊！花木兰一想，真是，这玩意儿在后头扑扑棱棱的，一动弹实在受不了。他强咬着牙关，点点头。铁三刚一看这怎么办呢？哎，他一看那个窑啊，里边有个砖垛，可以拿手扳着，兄弟。你拿手扳着点儿，忍着点疼啊！我现在就给你起剑。花木兰点头，把两只手伸出来，把砖垛抱住，把眼一闭，咬着牙挺着。铁三刚的大手跟铁钳子似的，抓住了一只，他试了试，挺着啊！我可拽了，哎，砰！花木兰身子一震。就是没叫唤出来，那箭头上都带起一块肉来，血流如注。铁三刚也傻眼了，出这么多血，哎，有了！他抓了一把砖面子和土面子，哎，给捂到伤口上去了。那个说不得感染吗？这里边得有多少细菌呢？再得了破伤风怎么办？这个您不必顾虑，这玩意儿就创大运。你别看那么瞎折腾，还真就没感染，也没得破伤风，这就叫碰巧了。哎，果然这把沙土，哎，好使唤，这血流的不像刚才那么多了。铁三刚趁这机会啊，嘣嘣嘣，把那三只也拔下来了。

0: 拔完了同样用砖面子土面子把伤口给糊住，然后他把自个儿的上衣脱了，咔嚓咔嚓撕成布条把伤口给包扎住。花木兰疼得极度昏厥呀，就觉着铁三刚说话好像在云彩里头瓮声瓮气，听不太清楚。后来花木兰咬牙强挺着把眼睁开了，铁大哥你不必管我。那哪行，我不管你我管谁，我有事拜托。我们一共有好几千人呐、啊，我出来了，那些人看来凶多吉少，我们的粮车还在山根下。大哥，你能不能帮帮忙，把这帮人都救出来？
1: 我也不认得。
0: 好办，他们穿的衣服跟我的同样。你要见着这样衣服的就是咱们自己人，也就是隋朝的人马。
1: 好吧，那你怎么办？
0: 我暂时先在这休息休息，你不必管我，一会儿我就好。
1: 那也行，我先去救他们啊，咱可不见不散，你别离开这窑洞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0: 铁三刚真听话，把腰带子勒勒，光着个膀子，把那具死尸又找着，拎着脚脖子，顺着原道又杀回去了。花木兰一直瞅他走远了，脚着脑袋嗡一声，又人事不省。这地方太危险了，慢说遇上番兵，很可能一会儿都来狼。要来了，花木兰活得了吗？现在没有伏击之力，要么片刻之功，从窑那面来了匹白马，这匹白马到了窑前转了两圈，骑马的人就发现了花木兰，这不是个人吗？是活人是死人？这人一片腿从马上跳起来了，轻轻地来到花木兰近前，蹲着的面前仔细端详端详，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原来是他。他站起来很机警地往左右看看，见左右无人，就是树林里拴着一匹马，赶紧一下要把花木兰抱起来，让他趴到花木兰那匹马上，然后把缰绳解开，他又上了自己那匹白马，一手提剑，一手牵着马缰绳，把花木兰给拖走。简短结束，走出十五里地，到了这个人的家了，进了屋，把花木兰放到床上，把马牵到槽头上，卸掉鞍子，拌好了草料，马在这吃着。这人二次回来，投了个手巾给花木兰擦了擦脸，然后又兜了一瓢五根凉水给他灌了半瓢。花木兰这才明白过来，睁眼一看，在床前站着个大姑娘，正是前者向自己求婚那位石金辉石的姑娘。花木兰是又高兴又感到意外，心说我不是在做梦啊，怎么迷迷糊糊遇上了铁三刚，昏昏沉沉又遇上了石金辉，莫非这是真的不成？石金辉一看花木兰醒过来了，心里这高兴啊，花将军你觉着怎么样？
2: 好多了。

0: 姑娘，这是真的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花木兰苦笑了一下：“我总以为着我是在梦中。”“
1: 哦，
0: 那是你劳累过度，受伤太重，引起来的幻觉。实质这都是真的。你的舅父他在何处？”“
1: 就在外边呢。”“
0: 我舅父洗洗手这就来。”
2: 正说着，李汉生老汉从外边一边擦手一边往里走，往床边看了看。“哎呀，真是花将军，怎么这么巧啊，在这儿又碰上了。金卫，你从哪儿把花将军背来的？是这么回事。”施金辉讲述了一遍。花木兰到现在也不明白，这爷俩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究竟这是什么地方呢？说书的一张嘴不能同时表两家的事儿。那么究竟这爷俩从哪儿来呢？在前文书咱说，他跟花木兰同住到二合殿，还发生了一场误会，后来经李老汉从中打圆场，误会消除了。姑娘石金辉对花木兰非常爱慕，就有心以身相许，结果遭到花木兰的拒绝。为这事儿，姑娘的心里十分不痛快，后来难舍难离，暗中送花木兰在庄村口遇上了突厥兵，他才助花木兰一臂之力，铲除了那个汉奸葛二，又帮助花木兰打死了巴里敦和库尔班。铁三刚后来也赶到了，一划了把这100多突厥官兵全都给消灭了。后来花木兰走了，把这姑娘就撇在村头。石金辉暗咬银牙呀，心说这小白脸儿都是无情的人，我对你如此痴情，难道你就一点也不理解吗？我为什么冒险救你？我为什么来送你？你就不明白吗？可他连闻也不闻，问也不问，扭头便走。从今往后，人就得长志气。我呀，永远也不想这个事儿了，算我倒霉。其实这姑娘心里的话，等到回到二合殿，见着他舅父李汉生，把经过讲述一遍。李汉生大惊失色呀：“孩子，你惹了大祸了，咱不能在这儿住了。这突厥人死了这么多，能白死吗？一旦发现了尸体，就得把这个小小的村庄整个给它屠了，就得把本地夷为平地。你给乡亲们惹了大祸了。”石金辉也有点傻了：“舅舅，那你说怎么办？快点召集乡亲们，我有话说。”这李汉生啊，还真有主意，把本地的老百姓啊全招呼出来了，跟大伙讲：“要想免除大祸，各位都辛苦点，在庄村外头挖个大坑，赶紧把这些死尸全都掩埋，把血迹打扫干净，突厥兵发现不了，这本地就能平安无事。谁不为自己着想？”大伙一听也对，各拿锹镐，大家动手挖了挺大个坑，把这100多具尸体给掩埋了，连水冲沙子眼，把血迹全打扫干净了，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痕迹，大家这才回家。可人家是本地人，能回家呀？李汉生跟石金辉能在这儿住吗？这爷俩一看，咱挪个地方吧。嘿，这可惹了麻烦了。 又出了一场大祸。这李汉生啊，还真有主意，把本地的老百姓啊全招呼出来了，跟大伙讲，要想免除大祸，各位都辛苦点，在庄村外头挖个大坑，赶紧把这些死尸全都掩埋，把血迹打扫干净，突厥兵发现不了，这本地就

可人家是本地人能回家呀，李汉生跟石金辉能在这儿住吗？这爷俩一看，咱挪个地方不，算完了店钱，爷俩起身了，哪儿去？还得继续寻找石金辉的哥哥石金禄。就听说石金禄在附近一带，究竟改没改名字，在哪个村子住，这样不知道啊。瞎猫碰死耗子，就得一点一点碰，太不容易了。一日两，两日三，他们就走到长城里边，这此地叫密林县。当初不打仗的时候，这是个边塞重镇，有时候突厥人可以进城到这块做一些买卖，双方进行贸易，本地设立个巡检司。自从战争打起来之后，县官也跑了，巡检司也没了，这个地方也成了三不管，胆小的老百姓有投奔的都跑了，无处投奔的胆比较大的仍然住在县城。现在这个县多好，连城门都没了，谁爱来谁就来呀，要不怎么叫三不管呢？李汉生带着石金辉爷俩就进了这县城了。到县城一想，咱得找个地方住啊，除了住店别的门路没有。您还别说，这县城里还真就有一家店房，到现在这店还真开着，不过买卖不太好，住店的人不太多。他们这一来，伙计非常高兴，老爷子您说吧，前院后院左院右院正房厢房房子有的是，随您便挑啊，给钱就行。后来这爷俩包了个跨院，老头住上房，姑娘住厢房。一半时他们还离不开这个地方，还得找石金禄呢，实在找不着再说呗。一晃住了几天，爷俩把钱花没了。哎呀，没有钱人心里可就没底了。李汉生老汉是低头不语，石金辉长吁短叹。常言说一文钱憋倒英雄汉，是一点儿都不假。那么凭着他们爷俩的能耐，要说偷县城，但是不干那个缺德事儿；要说抢县城，凭他俩的武艺，吃饭还成问题吗？不能干，违法的事情是绝不能干。把武术撂到地下换钱也不是不可。李汉生又一想，不行，我学艺那天老师就说过，绝不行拿把式换钱花，那是串江湖的，是吃那口饭的，那讲不了了。我不能干这种事儿，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也不能瞪眼饿死，怎么办呢？李汉生前思后想，后来把包打开了，往里边一看，眼睛一亮，原来他这包里头包着一件好东西，是一把宝刀。李汉生从来舍不得使啊，这把刀的名字叫七星刀。当年学艺的时候，老师留给自己的纪念品呢，别的都舍得扔掉，唯独这把刀保存至今。不过这把刀尺寸不太长，从刀尖到刀把一尺八寸，宽像手掌差不多少，吹毛利刃呐、啊！要说这刀能比上什么什么宝刀宝剑，那比不了，比一般的钢刀要强得多，也可以叫宝刀。哎呀，李汉生一想，就剩这么一件值钱。

的玩意儿了。这要是识货的，卖100两银子不成问题。不过兵荒马乱的，就怕遇不上10家呀。最少呢，我也得卖60两银子。要真能把刀卖出去，我们爷儿俩呀，还能活个3个月5个月的。可吃到现在就得忍痛割爱，舍不得不行。老头把牙关一咬，跟姑娘说：“把刀卖了。”石金辉也有点不舍呀，把刀拿过来，摁崩簧拽出来看了看，真是爱不释手。最后含着眼泪点了点头。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李汉生带着石金辉用布包着这把刀来的街上。这个县城也不是没人呐，不过呢，没有太平年月人那么多，没有那么兴旺。但是呢，吃完了早饭之后，做买卖的、溜达的、办事的还是有人的。他们到了十字街，找了个比较热闹的地方站住了，往身后一看是个当铺，这当铺早就关张了，上面有大锁，门前有3凳青石的台阶，这个地方还可以。姑娘坐在台阶上，老头呢把这布抖了开，把刀往上一放，在这等着买主吧。可是过路的人有的往这瞅一眼就过去了，有的连价都不问，等了能有1个时辰也没遇上买主。李汉生就有点着急了，最后只好厚着脸皮在这叫卖：“卖宝刀啊，卖宝刀嘞，有识货的没有，别错过这个机会啊，请看看这把刀吧，不买也没关系，看看不要钱。卖宝刀了，你看这一吆喝呀，那就强多了。有几个站住不走了，别的人感觉到新鲜，越凑人越多，时间不大就围拢了30来人。从中有2个庄稼人打扮的，蹲下了，这刀卖啊啊！就卖这口刀，那我看看。这人把刀拿过来，拽半天没拽出来。李汉生一看，这是外行，你不摁崩簧能拽得出来吗？李汉生把刀接过来，让他看着，一摁崩簧，这刀自己就蹦出来了。但见寒光闪烁，这俩庄稼人把脑袋一拨了，呵呵，真够亮的啊，都有点晃眼。把刀撤出来就要摸这刀刃，被李汉生给拦住：“别别别别，二位小心，这刀吹毛利刃，手指头一碰就掉了，你们可小心点啊。”“那么快啊？”“不要。”李汉生一听这话都新鲜，买刀不快，要他干什么？还得耐着性子问：“二位啊，你们有诚心买卖？”“废话，不诚心搭个这话干什么呢？你要多少钱吧？”“哎，一口价，这个数。”他伸了个大手指头，伸了个小手指头，这谁都懂，这是个6字。这俩人一看，6个老钱呢啊！李汉生一听，鼻子都气歪了，6个老钱买烧饼呢，只好苦笑了一下：“不对，纹银60两。”“60两？这俩庄稼人站起来了：“实不相瞒，6个老钱我们都不要，要说3个老钱嘛，还有个商量。”李汉生一听，玩去，这不是买东西，这怒气呢，这是。这二位站起来了，嘟嘟囔囔：“算算算了，那么快的刀要它干什么？咱们反正一个切西瓜，
有个人就

行呗，回家弄个铁片儿，凑合凑合，得了，得了，得了。哎呀，李汉生心说：“祸到地头死。”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无知之人有的是，别生这个气了，就在这忍着。哎，时间不大，从那边来俩人，这俩人都身高过丈，膀大腰圆，头前这个黑脸，后边这个黄脸，一瞅这二位就不是好东西。帽子扣到后脑勺上，衣服的纽派不系，露着胸脯，袖面高挽，一走道横晃。谁正经人这么走道啊？撇着辣嘴。过路的人一看是这二位，纷纷退到两旁，有的自溜钻进胡同。可见这两位是凶神恶煞。书中代言，这俩小子谁呀？本地著名的混混，还是亲哥俩。走到前面这个黑脸的，姓马，叫马天奇，后边是他兄弟，叫马天刚。要提起边北的二马来，在这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你看，在这战争年月，老百姓叫苦连天，马氏弟兄可发了横财，说句新词儿，大发国难财，没干好事儿啊！突厥人来了，他们就给突厥人办事儿；隋朝的人来了，他们就尽量跟隋朝的人眉来眼去。两方面都不得罪，给两方面办事儿，从中他捞油，老百姓倒霉。另外，现在县衙门没了，巡检衙门没了，成了三不管，无王无法，乱胡行。这俩小子想干什么干什么，没人敢惹。另外，他们手下凑了那么五六十人，都是县里的嘎杂子、琉璃球、二溜屁、歪毛、淘气儿，他们结成了一党，走到哪儿哪儿的老百姓倒霉。这不，吃完了早饭，这哥俩晃着膀子出来了，有个徒弟叫小五在后头跟着。哎，走到十字街一看，这围着不少人。马天奇背着手往里一探头，干什么呢？李汉生急忙站起来了，啊，卖刀的，卖刀的，躲躲躲躲，我看看。老百姓吓得呼啦朝全闪开了。马天奇、马天刚带着小五挤进人群，蹲着把刀拿起来了，撇着嘴看看。摁崩黄把刀拽出来，刷刷还练了两下。他妈的，这刀尺寸太短点了啊！这乃是宝，不在尺寸长短。再说这武器，一寸小一寸巧，这玩意儿是防身的利器。哼，你倒挺能白活。要多少钱呢？纹银60两。多少？纹银60两，呵，就他妈这么破钢片子，就值那些钱呐？少点卖不？您给多少钱？给20两吧。哎呀，20两太少了，您回回手吧。李汉生心说：“哪怕你给30两，我就卖了。这个人我丢不起呀。”干脆回去把电饭账算了，我们爷俩兜里还有点钱，能维持一个月是一个月，能维持俩月是俩月，别在这跟耍猴似的，这多叫人心里难受啊。所以他一狠心下了这个决心，30两就卖。马天奇这小子二次把刀看看，哎呀，这么办吧，
要光

买刀，花这些钱犯不上。太监爷爷，他一扭脸往台阶上一看，坐着个大姑娘，这姑娘还有几分姿色。这小子把刀的事就忘了，嬉皮笑脸的问李汉生，门那妞是你什么人呢？啊，是我外甥女，啊，长得不错呀。我说这么办吧，这刀60两，我不还价，就给60。不过呢，光刀不值这些钱，得把他给搭上。你乐意不乐意？你说人能说这种话？李汉生闻听此言，趟着火就撞上脑门子了，心说他妈你会说人话？老头站起来了，用包袱皮把刀包起来，冲着他瞪眼：“请您自尊自贵。”金辉啊，咱走。这爷俩转身就要走，可要走了就没事了。这马天齐、马天刚是无赖呀，捡便宜捡惯了。这俩小子把胳膊一伸，慢点，把道给横住了。那小五也扑着这脑袋，别走，我们二位大爷话还没吩咐完呢，你就想得留之乎啊？没那么便宜。老百姓一看坏了，这爷俩要倒霉。今天这魔鬼缠身呐、啊！那李汉生那是武林高手，虽然说落了配了，那老头是忍着，真要把他逼急了，他怕什么呢？李汉生回过头来，把眼珠子一瞪：“干什么？你们要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把你们请到我家里头，我问一问你们是干什么的，这把刀是哪儿来的，就冲你们穿的戴的这副模样，怎么能趁得了这把刀呢？甭问，指定是偷来。住口，你有什么证据这么说话？还证据吗？一会儿就能找出来了。这阵这样问你，你是不能老实的，等叫你尝点苦头，你就老老实实承认了。哇，到那家去借两条绳子，把他们给我绑起来。哎，这叫小五的到老百姓家里头，可能是熟人，真借了两条绳子，回来就要动手。李汉生一看不还手，要吃亏了。这爷俩往下一撤身，唰唰唰把门户就亮开了。李汉生还对老百姓说呢：“乡亲们，借光借光借光，别碰着你们，请大家闪一闪，把场子亮开。”老百姓挺知趣，躲出多老远去。这爷俩几倍对几倍，把这战场就拉开了。马天齐和马天刚一看，呵呵，哦，还会两下五八抄呢。哥哥兄弟，今儿碰茬子上了，咱哥俩谁先过去？马天刚说：“您是哥哥，自然是我得过去了。”哎，老头，不用问，你指定是个江洋大盗，而往哪里走？抡掌就打。还没等李汉生伸手呢，石金辉从他舅舅身后转出来了：“舅舅，您那么大的年纪，在旁边歇着，把这个狗屎的奴才交给我。”姑娘这一过来，马天刚乐的北都找不着了。哈哈哈哈，哎，这就对了，来，姑娘，爷跟你搭搭手啊，没你的亏吃。说着的口水流出多长来，要想找石金辉的便宜，结果他错打了算盘了。他没看出来石金辉呀、啊，那是女中的魁首，金国的英雄。石金辉刷刷把双掌一晃，头一招就是个云。

0: 龙三县长，这个快劲就甭提了，扑奔马天奇的面门击来，啪啪啪，掌走如飞呀、啊！马天奇拨了脑袋，行啊，大妞，真有两下子，嗨！上步闪身，把脸一甩，把掌躲过去了。这小子想找石金辉的便宜，把手往上一伸，叫金丝缠腕，心里说，我摸摸他柔软细腻的小手，哎，他想错了。石金辉自幼受舅父和光明长老的真传，身上真有功夫啊，打仗讲究的是手疾眼快。姑娘急忙把右手往回一撤，翻左手，嗨，一个穿肋掌扑奔马天奇的左肋。马天奇再想躲来不及了，这一掌实实乎乎给拍上了，耳轮中就听见咔，随着这一声，就见马天奇横着摔出去有一丈多远，哎呦，当当当当当，这下打得可不轻啊，这小子躺在地上起不来了，俩手捂着左肋，哎呀呀呀呀呀，直小狗叫。马天刚在旁边一看，哎呀，好厉害的妞啊，竟敢打伤我兄弟，休走接拳。结果他错打了算盘，才要学剑现成。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啊，就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市委宣传部、市科协依托三合酵素肥科技小院平台，邀请河北农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深入段贾岭镇蒋福山区域开展实地调研，并组织种植农户召开了专题座谈会。期间，在三合酵素肥科技小院蒋福山工作站举行了授牌仪式，标志着这一集科技攻关、技术推广与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农业科技服务平台正式落户我市。座谈会上，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农技专家、农户代表与企业代表围绕酵素肥在改良土壤结构、降解农药残留等方面的作用机制展开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酵素肥利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制作，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是破解土壤退化、提升农产品品质的有效路径。针对当前推广中存在的认知不足、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专家建议通过建立示范田、开展系统培训、培养乡土技术骨干等方式，让更多农户看得见效果、学得会技术、用得上产品。此外，专家团队还前往种植户的果园进行实地调研，园内果树长势旺盛，叶片浓绿厚实。种植户表示，连续施用酵素肥后，土壤板结问题有了改善，果品口感更加香甜。此次酵素肥科技小院的落地，是深化校地合作、服务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据了解，我市将用好三下乡活动载体，链接高校专家资源，全力支持酵素肥科技小院开展核心技术攻关、绿色技术推广，培育本土农技人才，科普生态种植理念等，把农业技术、科普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力量助力特色农业发展。
3: 近日，我市心理卫生协会联合三河市图书馆推出青少年公益 OH 卡安全沙龙活动，通过沉浸式卡牌互动体验，为辖区青少年带来集安全科普与心理疏导于一体的特色课堂。活动突破传统单向宣讲模式，邀请资深心理咨询师全程带队，将防溺水、居家安全、交通规范、网络诈骗四大实用知识及心理疏导内容融入卡牌互动。现场青少年分组抽卡分享经历，模拟演练危险场景，在轻松氛围中主动思考安全隐患，掌握自我保护方法，实现安全防护加情绪调节双向赋能。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多元公益活动，创新宣教载体，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平安快乐度暑假。
2: 近日，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博物馆联合组织桑梓计划返乡大学生及青年志愿者走进市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以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为主题，通过实景化行走的思政课，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走深走实。活动现场，红领巾讲解员担任主讲，带领青年学子依次参观远古文明、夏商周、秦汉、明清、民国及革命历史六大展区，系统梳理三河千年文脉与历史发展历程，重点讲述我市早期党组织建立、1948年县城解放战役及十大惨案等红色党史，珍贵文物、详实史料与老旧照片全景还原了革命奋斗历程，志愿者们沉浸式溯源红色根脉。此次活动打破学段壁垒，构建高校青年与少先队员双向互动机制，大学生整理史料充实志愿讲解素材，少先队员通过宣讲提升实践能力，形成大手拉小手红色文化传承链条。下一步，团市委、市文明办将持续深化管校长校合作，常态化开展博物馆红色实践，培优红领巾讲解队伍，挖掘四合惨案、解放战役等本土素材，完善思政育人链条，引导青少年更续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
4: 在市医院急诊大厅，一身绿衣、胸前佩戴党徽的王秀丽总是穿梭在抢救室与分诊台之间，这是她扎根急诊护理一线20余年最寻常的画面。作为廊坊市优秀共产党员、急诊内科护士长、内科党支部书记，她在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前沿阵地树立起基层医务党员的先锋标杆。急诊科是医院直面生死的前沿，王秀丽深耕急危重症护理管理，梳理心梗、卒中、重症肺炎等各类危重症救治全流程，逐一排查、分诊评估、标本采集、抢救处置、患者转运等关键环节堵点。她优化急诊护理流程，修订抢救工作制度8项，细化危重症操作流程12条，建立先救治后结算、多科同步联动急救机制。急诊大厅充斥焦虑与质疑，王秀丽总结一套急诊专属沟通微技巧，遇到情绪激动的家属，用通俗语言讲解急诊分级制度，对独居老人全程陪同检查，主动联系家属，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少说两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市委宣传部、市科协依托三和酵素肥科技小院平台，邀请河北农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深入段贾岭镇蒋福山区域开展实地调研，并组织种植农户召开了专题座谈会。期间，在三和酵素肥科技小院蒋福山工作站举行了授牌仪式，标志着这一集科技攻关、技术推广

0: 与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农业科技服务平台正式落户我市。座谈会上，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农技专家、农户代表与企业代表围绕酵素肥在改良土壤结构、降解农药残留等方面的作用机制展开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酵素肥利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制作，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是破解土壤退化、提升农产品品质的有效路径。针对当前推广中存在的认知不足、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专家建议通过建立示范田、开展系统培训、培养乡土技术骨干等方式，让更多农户看得见效果、学得会技术、用得上产品。此外，专家团队还前往种植户的果园进行实地调研，园内果树长势旺盛，叶片浓绿厚实。种植户表示，连续施用酵素肥后，土壤板结问题有了改善，果品口感更加香甜。此次酵素肥科技小院的落地，是深化校地合作、服务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据了解，我市将用好三下乡活动载体，链接高校专家资源，全力支持酵素肥科技小院开展核心技术攻关、绿色技术推广、培育本土农技人才、科普生态种植理念等，把农业技术、科普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力量助力特色农业发展。
1: 近日，我市心理卫生协会联合三河市图书馆推出青少年公益 OH 卡安全沙龙活动，通过沉浸式卡牌互动体验，为辖区青少年带来集安全科普与心理疏导于一体的特色课堂。活动突破传统单向宣讲模式，邀请资深心理咨询师全程带队，将防溺水、居家安全、交通规范、网络诈骗四大实用知识及心理疏导内容融入卡牌互动。现场青少年分组抽卡分享经历，模拟演练危险场景，在轻松氛围中主动思考安全隐患，掌握自我保护方法，实现安全防护加情绪调节双向赋能。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多元公益活动，创新宣教载体，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平安快乐度暑假。
0: 近日，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博物馆联合组织桑梓计划返乡大学生及青年志愿者走进市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以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为主题，通过实景化行走的思政课，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走深走实。活动现场，红领巾讲解员担任主讲，带领青年学子依次参观远古文明、夏商周、秦汉、明清、民国及革命历史六大展区，系统梳理三河千年文脉与历史发展历程，重点讲述我市早期党组织建立、1948年县城解放战役及十大惨案等红色党史，珍贵文物、详实史料与老旧照片全景还原了革命奋斗历程，志愿者们沉浸式溯源红色根脉。此次活动打破学段壁垒，构建高校青年与少先队员双向互动机制，大学生整理史料充实志愿讲解素材，少先队员通过宣讲提升实践能力，形成大手拉小手红色文化传承链条。下一步，团市委、市文明办将持续深化管校长校合作，常态化开展博物馆红色实践，培优红领巾讲解队伍，挖掘四合惨案、解放战役等本土素材，完善思政育人链条，引导青少年更续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
2: 在市医院急诊大厅，一身绿衣、胸前佩戴党徽的王秀丽总是穿梭在抢救室与分诊台之间，这是她扎根急诊护理一线20余年最寻常的画面。作为廊坊市优秀共产党员、急诊内科护士长、内科党支部书记，她在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前沿阵地树立起基层医务党员的先锋标杆。急诊科是医院直面生死的前沿，王秀丽深耕急危重症护理管理，梳理心梗、卒中、重症肺炎等各类危重症救治全流程，逐一排查、分诊评估、标本采集、抢救处置、患者转运等关键环节堵点。她优化急诊护理流程，修订抢救工作制度8项，细化危重症操作流程12条，建立先救治后结算多科同步联动急救机制。急诊大厅充斥焦虑与质疑，王秀丽总结一套急诊专属沟通微技巧，遇到情绪激动的家属，用通俗语言讲解急诊分级制度，对独居老人全程陪同检查，主动联系家属。多年来，一面面康复患者送来的锦旗是他和同事得到的最朴实认可。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市委宣传部、市科协依托三合酵素肥科技小院平台，邀请河北农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深入段贾岭镇蒋福山区域开展实地调研，并组织种植农户召开了专题座谈会。期间，在三合酵素肥科技小院蒋福山工作站举行了授牌仪式，标志着这一集科技攻关、技术推广与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农业科技服务平台正式落户我市。座谈会上，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农技专家、农户代表与企业代表围绕酵素肥在改良土壤结构、降解农药残留等方面的作用机制展开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酵素肥利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制作，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是破解土壤退化、提升农产品品质的有效路径。针对当前推广中存在的认知不足、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专家建议通过建立示范田、开展系统培训、培养乡土技术骨干等方式，让更多农户看得见效果、学得会技术、用得上产品。此外，专家团队还前往种植户的果园进行实地调研，园内果树长势旺盛，叶片浓绿厚实。种植户表示，连续施用酵素肥后，土壤板结问题有了改善，果品口感更加香甜。此次酵素肥科技小院的落地，是深化校地合作、服务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据了解，我市将用好三下乡活动载体，链接高校专家资源，全力支持酵素肥科技小院开展核心技术攻关、绿色技术推广，培育本土农技人才，科普生态种植理念等，把农业技术、科普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力量助力特色农业发展。
4: 近日，我市心理卫生协会联合三河市图书馆推出青少年公益 OH 卡安全沙龙活动，通过沉浸式卡牌互动体验，为辖区青少年带来集安全科普与心理疏导于一体的特色课堂。活动突破传统单向宣讲模式，邀请资深心理咨询师全程带队，将防溺水、居家安全、交通规范、网络诈骗四大实用知识及心理疏导内容融入卡牌互动。现场青少年分组抽卡分享经历，模拟演练危险场景，在轻松氛围中主动思考安全隐患，掌握自我保护方法，实现安全防护加情绪调节双向赋能。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多元公益活动，创新宣教载体，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平安快乐度暑假。
3: 近日，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博物馆联合组织桑梓计划返乡大学生及青年志愿者走进市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以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为主题，通过实景化行走的思政课，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走深走实。活动现场，红领巾讲解员担任主讲，带领青年学子依次参观远古文明、夏商周、秦汉、明清、民国及革命历史六大展区，系统梳理三河千年文脉与历史发展历程，重点讲述我市早期党组织建立、1948年县城解放战役及十大惨案等红色党史，珍贵文物、详实史料与老旧照片全景还原了革命奋斗历程，志愿者们沉浸式溯源红色根脉。此次活动打破学段壁垒，构建高校青年与少先队员双向互动机制，大学生整理史料充实志愿讲解素材，少先队员通过宣讲提升实践能力，形成大手拉小手红色文化传承链条。下一步，团市委、市文明办将持续深化管校长校合作，常态化开展博物馆红色实践，培优红领巾讲解队伍，挖掘四合惨案、解放战役等本土素材，完善思政育人链条，引导青少年更续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
2: 在市医院急诊大厅，一身绿衣、胸前佩戴党徽的王秀丽总是穿梭在抢救室与分诊台之间，这是她扎根急诊护理一线20余年最寻常的画面。作为廊坊市优秀共产党员、急诊内科护士长、内科党支部书记，她在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前沿阵地树立起基层医务党员的先锋标杆。急诊科是医院直面生死的前沿，王秀丽深耕急危重症护理管理，梳理心梗、卒中、重症肺炎等各类危重症救治全流程，逐一排查、分诊评估、标本采集、抢救处置、患者转运等关键环节堵点。她优化急诊护理流程，修订抢救工作制度8项，细化危重症操作流程12条，建立先救治后结算多科同步联动急救机制。急诊大厅充斥焦虑与质疑， 王秀丽总结一套急诊专属沟通微技巧，遇到情绪激动的家属，用通俗语言讲解急诊分级制度，对独居老人全程陪同检查，主动联系家属。多年来，一面面康复患者送来的锦旗，是他和同事得到的最朴实认可。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市委宣传部、市科协依托三合酵素肥科技小院平台，邀请河北农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深入段贾岭镇蒋福山区域开展实地调研，并组织种植农户召开了专题座谈会。期间，在三合酵素肥科技小院蒋福山工作站举行了授牌仪式，标志着这一集科技攻关、技术推广与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农业科技服务平台正式落户我市。座谈会上，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农技专家、农户代表与企业代表围绕酵素肥在改良土壤结构、降解农药残留等方面的作用机制展开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酵素肥利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制作，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是破解土壤退化、提升农产品品质的有效路径。针对当前推广中存在的认知不足、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专家建议通过建立示范田、开展系统培训、培养乡土技术骨干等方式，让更多农户看得见效果、学得会技术、用得上产品。此外，专家团队还前往种植户的果园进行实地调研，园内果树长势旺盛，叶片浓绿厚实。种植户表示，连续施用酵素肥后，土壤板结问题有了改善，果品口感更加香甜。此次酵素肥科技小院的落地，是深化校地合作、服务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据了解，我市将用好三下乡活动载体，链接高校专家资源，全力支持酵素肥科技小院开展核心技术攻关、绿色技术推广，培育本土农技人才，科普生态种植理念等，把农业技术、科普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力量助力特色农业发展。
4: 近日，我市心理卫生协会联合三河市图书馆推出青少年公益 OH 卡安全沙龙活动，通过沉浸式卡牌互动体验，为辖区青少年带来集安全科普与心理疏导于一体的特色课堂。活动突破传统单向宣讲模式，邀请资深心理咨询师全程带队，将防溺水、居家安全、交通规范、网络诈骗四大实用知识及心理疏导内容融入卡牌互动，

0: 场青少年分组抽卡分享经历，模拟演练危险场景，在轻松氛围中主动思考安全隐患，掌握自我保护方法，实现安全防护加情绪调节双向赋能。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多元公益活动，创新宣教载体，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平安快乐度暑假。
1: 近日，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博物馆联合组织桑梓计划返乡大学生及青年志愿者走进市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以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为主题，通过实景化行走的思政课，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走深走实。活动现场，洪令金讲解员担任主讲，带领青年学子依次参观远古文明、夏商周、秦汉、明清、民国及革命历史六大展区，系统梳理三河千年文脉与历史发展历程，重点讲述我市早期党组织建立、1948年县城解放战役及十大惨案等红色党史，珍贵文物、详实史料与老旧照片全景还原了革命奋斗历程，志愿者们沉浸式溯源红色根脉。此次活动打破学段壁垒，构建高校青年与少先队员双向互动机制，大学生整理史料充实志愿讲解素材，少先队员通过宣讲提升实践能力，形成大手拉小手红色文化传承链条。下一步，团市委、市文明办将持续深化管校长校合作，常态化开展博物馆红色实践，培优洪令金讲解队伍，挖掘四合惨案、解放战役等本土素材，完善思政育人链条，引导青少年更续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
2: 在市医院急诊大厅，一身绿衣、胸前佩戴党徽的王秀丽总是穿梭在抢救室与分诊台之间，这是她扎根急诊护理一线20余年最寻常的画面。作为廊坊市优秀共产党员、急诊内科护士长、内科党支部书记，她在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前沿阵地树立起基层医务党员的先锋标杆。急诊科是医院直面生死的前沿，王秀丽深耕急危重症护理管理，梳理心梗、卒中、重症肺炎等各类危重症救治全流程，逐一排查、分诊评估、标本采集、抢救处置、患者转运等关键环节堵点。她优化急诊护理流程，修订抢救工作制度8项，细化危重症操作流程12条，建立先救治后结算多科同步联动急救机制。急诊大厅充斥焦虑与质疑，王秀丽总结一套急诊专属沟通微技巧，遇到情绪激动的家属，用通俗语言讲解急诊分级制度，对独居老人全程陪同检查，主动联系家属。多年来，一面面康复患者送来的锦旗是他和同事得到的最朴实认可。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这是一条以背夫、马帮和牦牛驼队运行千年的古道。过去，每到春季冰雪消融、青草长出的时候，大批的马帮队伍会穿越横断山脉，前往青藏高原。他们从云南南部的茶山出发，一直走到喜马拉雅地区。当他们不辞艰辛到达西藏拉萨时，献给当地贵族最好的礼物，非茶叶莫属。而普通的农牧民，为了能换取每日必需的茶叶，也会与马帮进行商品交换。于是，一来二去，这里就变成了商贸通道，而这条古道的称呼就变成了茶马古道。千年的岁月让茶马古道沉淀了无数的文化宝藏，那么这里还有哪些神奇的奥秘等着我们发现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茶马古道被誉为世界上最高最险峻的道路，它不仅是汉藏等民族紧密联系的纽带，也是人们通往世界的走廊。那么它到底是怎样的一条道路，又缘起于何时呢？大约在3000年前，藏族先民和低羌族系中的许多族群分布在横断山脉一带，而低羌族主要分布在现在的陕甘川交界地区。从商周到先秦，低羌族因战乱原因陆续向南迁徙，他们由西向东沿江南下，不止迁徙到云贵高原，还进入到了东南亚、南亚地区。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汪宁生发现，在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昌都地区与云南西部、北部的新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联系，而这种联系也与低羌族大迁徙有关。考古工作者在西藏东部的昌都市卡若区卡若村发掘了距今约有4-5千年历史的卡若遗址，从该遗址出土的彩陶来看，明显受到了黄河流域汉作农业文化的影响，这也证明了低羌族的迁徙让此地与西南山地的原始文化产生了融合。考古学家虽无法确定茶马古道产生的具体时间，但它自古流传至今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茶马古道之所以四通八达，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它东到云贵川地区，西到青藏高原，北到黄河中上游流域，南极富饶的中南半岛。在这片区域中，一条条神秘的古道将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连接在一起，它们如同蜘蛛网一般盘旋在这片苍茫的大地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了生存需求，以原始的交通方式互通往来，他们突破山川河流的局限，保持与周围民族的融合，共同创造，分享彼此的商品和文化。正因为如此，茶马古道成了商品与文化交融的走廊。运行在古道上的背夫、马帮和牦牛队如同流动的血液，把藏地需要的物资不断地运往雪域高原。相对于较近的路程，一般由背夫脚力完成，而远距离贩运价值利润较高的茶叶、山货时，则会选择昂贵的骡马运输。民国初年，民营马帮队伍迅速发展起来。马帮队伍一般有三类，一是规模较大的、具有家族商号的马帮，商队名称以自家姓氏或商号命名，他们专门从事大型货物的长途运输，骡马数量有数百匹到数千匹。第二类是以同村或邻村的人一起结队而成的马帮，还有一类是因为接了同一个任务或是担心遇到劫匪，自由组队而成的马帮。马帮的首领俗称马锅头，他既是经营者、赶马人的雇主，又是运输活动的参与者。马锅头是马帮队伍的核心，赶马人必须听从他的安排。而马帮队伍中赶马人一般比较贫穷，为了生计才加入这一行。茶马古道地势艰险，想要安全顺利地完成运输任务，赶马人必须练就相应的本领。首先，他们要学会看天气变化，选择合适的道路以及宿营的地方，还要会支帐做饭、为骡马找草喂料、定掌休掌等等。必要时，赶马人还要通晓各民族的语言，以便和不同地方的人打交道。作为领头人的马锅头，除了要有以上这些本事外，还要负责接洽生意，进行各种采买开销，甚至在野外吃饭时也要有马锅头掌勺来分饭分菜。而锅头的名称 也是由此而来。一般一个赶马人只负责七八匹骡马，极其能干的可以负责十二匹。经过一段时间，有的赶马人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两匹骡马，有本钱的话也可以用自己的骡马驮上货物和马帮一起走，不仅能赚取路费，还能多一份货物的利润。赶马人和他照看的马匹及货物被称为一把，如此几把几十把的队伍就结成了庞大的马帮。马帮对茶马古道的商贸往来有着很大的影响，然而在马帮经过高山雪地时，物品就需要被誉为高原之舟的牦牛队来代为运输。因为货物多，过雪山时没法全部驮过去，所以马帮就会把驮不下的货物交给牦牛队走一两天。牦牛力气大，货物驮得比骡马多，但他们比较笨拙，也不会像骡马一样秩序井然。他们有时挤成一团往前走，有时又停下来不动，有时互相撞来撞去，有时又不顾一切地往前冲。所以马帮的人不敢将没包装好的茶叶或易碎货物交给他们。马帮驮的茶叶一般用竹篾包装而成，如果让牦牛运的话，走完一天茶叶就变成茶叶沫了。给牦牛驮的货物一般是用牛皮包好的硬货，这些货物按分量分成堆，用毡子裹起来，然后再用湿牛皮缝好，牛皮晒干后会收缩，里面的货物就会紧紧地包成一个整体，这样就不怕风吹雨淋，也不会受损。牦牛无法长途运输，因为它们一到人多的地方就走不动了。倒不是因为牦牛怕人，而是因为怕热。人多的地方天气也更热一些，一到热的地方，它们就像生了病一样一动不动。对于生长在冰天雪地里的牦牛来说，它们的耐寒能力让人惊叹。有时它们可以在雪地里一动不动，等到天一亮，将背上的雪掸掉，再架上货物后又可以上路前行了。然而这还不是最绝的，牦牛最厉害的是能在空气十分稀薄的情况下稳健地上山爬坡。它们的耐力十分惊人，哪怕再难走的雪山也可以一气呵成地走到目的地。在冬季马帮返回时，雇请牦牛走短程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因为大雪过后，路上很多有坑洼的地方都被掩盖了，骡马陷进去后会十分危险，但牦牛就没有这些顾虑，它们常年生活在雪原，感觉灵敏，会有意避开这些危险的洼陷之地。而有时雪太厚太深，行走困难时，也只有靠牦牛先走过去，把雪踏平，马帮才能过去。如果没有这些牦牛的话，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们不知道会损失多少货物和骡马。探寻马帮文化的历史遗存，感悟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欢迎继续收听。

作为茶马古道驿站之一的奔子栏，位于横断山脉的中心地带，各地的马帮商队都要从这里经过。在当地，几乎每个家里的男人都会纷纷踏上茶马古道，以赶马谋生。奔子栏也以出最能干的赶马人而闻名。当地人走出去，外地人走进来，奔子栏也自然成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地。奔子栏地区的居民虽为藏族，但文化呈多元一体的样式。比如，他们会以隆重的方式欢庆农历新年，年三十时合家团聚庆年关，初一访亲拜年，初二寺庙拜佛，初三初四上山祭祖，初五初六敬山神。他们将汉族、藏族和纳西族等民族的文化融合在这个节日里。茶马古道上的纳西族也是古羌人的后裔，他们在经过大规模迁徙后进入了云南丽江境内，与当地的原住民结合，成为最早的纳西人。

0: 公元1382年，在明朝平定云南的战争中，丽江纳西族首领阿德因归附有功，被朱元璋赐以穆姓，并授予世袭制知府的官职。丽江穆氏土司制度也进入到鼎盛时期。从那时起，纳西族人在丽江地区兴办教育和文化事业，他们的民族也因此发展起来。因为纳西族拥有当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自从穆氏土司掌权后，他们开始南剿北征，持续向西北扩张。到明万历年间，穆氏已将云南、四川、西藏等部分地区收纳在势力范围之内。穆氏为了巩固统治，从丽江、鹤庆等地带着成千上万的纳西族人迁徙到统治地区。这些纳西族人入乡随俗，世世代代与当地藏族人共同生活，并给他们带去先进的农耕文化。从此，藏族和纳西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不曾间断，他们相互之间用各自的文化在茶马古道上共同创造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茶马古道的路途虽然超乎寻常的艰险，但沿途也有神奇壮丽的自然景观。这里不仅有亚热带气候的原始丛林，美如仙境云层飘渺的山峦湖泊，还有姿态万千汹涌咆哮的川江河流，惊心动魄气势恢宏的峡谷雪峰。这里的一切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是人类思想精神的源泉。1937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失去的地平线》被拍成了电影，影片里那片神奇的土地和香格里拉的名字不久就响遍全球。自此，香格里拉这个词就成了和平、永恒和宁静的象征。小说中香格里拉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与滇藏川三省交界地带这一区域的人文历史背景相吻合，而这一片区域如今也被称为大香格里拉地区，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划为中国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如果说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是心灵上幻想出来的美好世界，那么现实中的香格里拉那撼人心魄历史文化和从不泯灭的人文精神，才是人生中最为珍贵的精神瑰宝。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宁静祥和的香格里拉不应该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更应该是人类心灵中的一方净土。当人们在面对诸多的纷争、灾害和心灵上的压抑时，能够反思自省，怀着敬畏、质朴、坚韧的心态，与人融洽相处，与自然和谐共生。茶马古道历经千年，见证了历史上无数的繁荣和衰败，它是一条历史之路，也是一条国际通道，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走廊。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这本书，作者李旭在20多年田野考察研究的基础上，对茶马古道进行了清晰深入的探究，试图说明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文化带有着历史和空间的持久联系，他们的经济、文化和历史早已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并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之中。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默默说，感谢作者通过自己脚步的丈量，大量的史料整理，留下了对茶马古道极其珍贵的图文资料。读者学海奇峰说，以前看过一个茶马古道的展览，可惜当时没看过这本书，当时有好多细节没看明白，有些错过了。读者凯峰说，茶马古道不仅仅是物资的迁移互换，更是当时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途径。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 有

0: 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武当山古建筑。武当山古建筑群中的宫阙庙宇集中体现了中国元明清三代世俗和宗教建筑的建筑学和艺术成就。古建筑群坐落在沟壑纵横、风景如画的湖北省武当山麓，在明代期间逐渐形成规模。这些建筑代表了近千年的中国艺术和建筑的最高水平。武当山又名太和山，面积约40万平方米，它兼有五岳之雄、奇、险、秀、幽，有72峰、36岩、24涧、11洞、3潭、3泉、10石5台等自然胜景。主峰天柱峰立地顶天，海拔1612米，素有一柱擎天之誉。武当山大规模的道观建筑始于唐代，自唐朝初期李渊登基称帝开始，李渊为提高他的威望，就宣扬他是道教始祖老子李丹的后裔，在全国范围大兴土木建造道观。到了唐贞观年间遇大旱，唐太宗李世民则派遣均州吏姚简赴武当山祈雨，此后命令姚简在武当山建立五龙祠，这可以看成是武当山道教的开山道观。历经500多年的风霜雪雨，武当山现存的古建筑有太和宫、紫霄宫、南岩宫、玉真宫、玉虚宫、武龙宫等3处遗址，另外还有大量的道观、庵堂、岩庙。明代的制式玄月牌坊又叫玄月门，是进入武当山的第一道门户。玄月门前有灵宫殿、玄都宫、回心庵等建筑，现仅存有钢铸鎏金的王灵宫和六丁像，各重约1000斤，造型生动，是中国珍贵稀有文物。从玄月门寻神道前行约1000米，便是玉真宫遗址，又名会仙馆。太和宫位于天柱峰南侧，全称大岳太和宫。整个武当建筑群荟萃了中国古代优秀建筑法式，体现出皇宫的宏伟、环境的原始、民风的淳朴等多种艺术特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建筑风格，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建筑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古代规划设计建筑的典范。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市委宣传部、市科协依托三合酵素肥科技小院平台，邀请河北农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深入段贾岭镇蒋福山区域开展实地调研，并组织种植农户召开了专题座谈会。期间，在三合酵素肥科技小院蒋福山工作站举行了授牌仪式，标志着这一集科技攻关、技术推广与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农业科技服务平台正式落户我市。座谈会上，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农技专家、农户代表与企业代表围绕酵素肥在改良土壤结构、降解农药残留等方面的作用机制展开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酵素肥利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制作，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是破解土壤退化、提升农产品品质的有效路径。针对当前推广中存在的认知不足、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专家建议通过建立示范田、开展系统培训、培养乡土技术骨干等方式，让更多农户看得见效果、学得会技术、用得上产品。此外，专家团队还前往种植户的果园进行实地调研，园内果树长势旺盛，叶片浓绿厚实。种植户表示，连续施用酵素肥后，土壤板结问题有了改善，果品口感更加香甜。此次酵素肥科技小院的落地，是深化校地合作、服务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据了解，我市将用好三下乡活动载体，链接高校专家资源，全力支持酵素肥科技小院开展核心技术攻关、绿色技术推广，培育本土农技人才，科普生态种植理念等，把农业技术、科普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力量助力特色农业发展。
4: 近日，我市心理卫生协会联合三河市图书馆推出青少年公益 OH 卡安全沙龙活动，通过沉浸式卡牌互动体验，为辖区青少年带来集安全科普与心理疏导于一体的特色课堂。活动突破传统单向宣讲模式，邀请资深心理咨询师全程带队，将防溺水、居家安全、交通规范、网络诈骗四大实用知识及心理疏导内容融入卡牌互动。现场青少年分组抽卡分享经历，模拟演练危险场景，在轻松氛围中主动思考安全隐患，掌握自我保护方法，实现安全防护加情绪调节双向赋能。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多元公益活动，创新宣教载体，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平安快乐度暑假。
3: 近日，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博物馆联合组织桑梓计划返乡大学生及青年志愿者走进市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以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为主题，通过实景化行走的思政课，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走深走实。

0: 活动现场，红领巾讲解员担任主讲，带领青年学子依次参观远古文明、夏商周、秦汉、明清、民国及革命历史六大展区，系统梳理三河千年文脉与历史发展历程，重点讲述我市早期党组织建立、1948年县城解放战役及十大惨案等红色党史。珍贵文物、详实史料与老旧照片全景还原了革命奋斗历程，志愿者们沉浸式溯源红色根脉。此次活动打破学段壁垒，构建高校青年与少先队员双向互动机制。大学生整理史料，充实志愿讲解素材；少先队员通过宣讲提升实践能力，形成大手拉小手红色文化传承链条。下一步，团市委、市文明办将持续深化管校长校合作，常态化开展博物馆红色实践，培优红领巾讲解队伍，挖掘四合惨案、解放战役等本土素材，完善思政育人链条，引导青少年更续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
1: 在市医院急诊大厅，一身绿衣、胸前佩戴党徽的王秀丽总是穿梭在抢救室与分诊台之间，这是她扎根急诊护理一线20余年最寻常的画面。作为廊坊市优秀共产党员、急诊内科护士长、内科党支部书记，她在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前沿阵地树立起基层医务党员的先锋标杆。急诊科是医院直面生死的前沿，王秀丽深耕急危重症护理管理，梳理心梗、卒中、重症肺炎等各类危重症救治全流程，逐一排查、分诊评估、标本采集、抢救处置、患者转运等关键环节堵点。她优化急诊护理流程，修订抢救工作制度8项，细化危重症操作流程12条，建立先救治后结算多科同步联动急救机制。急诊大厅充斥焦虑与质疑，王秀丽总结一套急诊专属沟通微技巧，遇到情绪激动的家属，用通俗语言讲解急诊分级制度，对独居老人全程陪同检查，主动联系家属。多年来，一面面康复患者送来的锦旗是她和同事得到的最朴实认可。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婆上班的好老公。
1: 老公，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市委宣传部、市科协依托三合酵素肥科技小院平台，邀请河北农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深入段贾岭镇蒋福山区域开展实地调研，并组织种植农户召开了专题座谈会。期间，在三合酵素肥科技小院蒋福山工作站举行了授牌仪式，标志着这一集科技攻关、技术推广与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农业科技服务平台正式落户我市。座谈会上，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农技专家、农户代表与企业代表围绕酵素肥在改良土壤结构、降解农药残留等方面的作用机制展开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酵素肥利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制作，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是破解土壤退化、提升农产品品质的有效路径。针对当前推广中存在的认知不足、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专家建议通过建立示范田、开展系统培训、培养乡土技术骨干等方式，让更多农户看得见效果、学得会技术、用得上产品。此外，专家团队还前往种植户的果园进行实地调研，园内果树长势旺盛，叶片浓绿厚实。种植户表示，连续施用酵素肥后，土壤板结问题有了改善，果品口感更加香甜。此次酵素肥科技小院的落地，是深化校地合作、服务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据了解，我市将用好三下乡活动载体，链接高校专家资源，全力支持酵素肥科技小院开展核心技术攻关、绿色技术推广，培育本土农技人才，科普生态种植理念等，把农业技术、科普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力量助力特色农业发展。
4: 近日，我市心理卫生协会联合三河市图书馆推出青少年公益 OH 卡安全沙龙活动，通过沉浸式卡牌互动体验，为辖区青少年带来集安全科普与心理疏导于一体的特色课堂。活动突破传统单向宣讲模式，邀请资深心理咨询师全程带队，将防溺水、居家安全、交通规范、网络诈骗四大实用知识及心理疏导内容融入卡牌互动，现场青少年分组抽卡分享经历，模拟演练危险场景，在轻松氛围中主动思考安全隐患，掌握自我保护方法，实现安全防护加情绪调节双向赋能。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多元公益活动，创新宣教载体，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平安快乐度暑假。
3: 近日，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博物馆联合组织桑梓计划返乡大学生及青年志愿者走进市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以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为主题，通过实景化行走的思政课，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走深走实。活动现场，红领巾讲解员担任主讲，带领青年学子依次参观远古文明、夏商周、秦汉、明清、民国及革命历史六大展区，系统梳理三河千年文脉与历史发展历程，重点讲述我市早期党组织建立、1948年县城解放战役及十大惨案等红色党史，珍贵文物、详实史料与老旧照片全景还原了革命奋斗历程，志愿者们沉浸式溯源红色根脉。此次活动打破学段壁垒，构建高校青年与少先队员双向互动机制，大学生整理史料充实志愿讲解素材，少先队员通过宣讲提升实践能力，形成大手拉小手红色文化传承链条。下一步，团市委

0: 市文明办将持续深化管校长校合作，常态化开展博物馆红色实践，培优红领巾讲解队伍，挖掘四合惨案、解放战役等本土素材，完善思政育人链条，引导青少年更续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
1: 在市医院急诊大厅，一身绿衣、胸前佩戴党徽的王秀丽总是穿梭在抢救室与分诊台之间，这是她扎根急诊护理一线20余年最寻常的画面。作为廊坊市优秀共产党员、急诊内科护士长、内科党支部书记，他在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前沿阵地树立起基层医务党员的先锋标杆。急诊科是医院直面生死的前沿，王秀丽深耕急危重症护理管理，梳理心梗、卒中、重症肺炎等各类危重症救治全流程，逐一排查分诊评估、标本采集、抢救处置、患者转运等关键环节堵点。他优化急诊护理流程，修订抢救工作制度8项，细化危重症操作流程12条，建立先救治后结算多科同步联动急救机制。急诊大厅充斥焦虑与质疑，王秀丽总结一套急诊专属沟通微技巧，遇到情绪激动的家属，用通俗语言讲解急诊分级制度，对独居老人全程陪同检查，主动联系家属。多年来，一面面康复患者送来的锦旗，是他和同事得到的最朴实认可。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市委宣传部、市科协依托三合酵素肥科技小院平台，邀请河北农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深入段贾岭镇蒋福山区域开展实地调研，并组织种植农户召开了专题座谈会。期间，在三合酵素肥科技小院蒋福山工作站举行了授牌仪式，标志着这一集科技攻关、技术推广与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农业科技服务平台正式落户我市。座谈会上，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农技专家、农户代表与企业代表围绕酵素肥在改良土壤结构、降解农药残留等方面的作用机制展开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酵素肥利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制作，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是破解土壤退化、提升农产品品质的有效路径。针对当前推广中存在的认知不足、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专家建议通过建立示范田、开展系统培训、培养乡土技术骨干等方式，让更多农户看得见效果、学得会技术、用得上产品。此外，专家团队还前往种植户的果园进行实地调研，园内果树长势旺盛，叶片浓绿厚实。种植户表示，连续施用酵素肥后，土壤板结问题有了改善，果品口感更加香甜。此次酵素肥科技小院的落地，是深化校地合作、服务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据了解，我市将用好三下乡活动载体，链接高校专家资源，全力支持酵素肥科技小院开展核心技术攻关、绿色技术推广，培育本土农技人才，科普生态种植理念等，把农业技术、科普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力量助力特色农业发展。
4: 近日，我市心理卫生协会联合三河市图书馆推出青少年公益 OH 卡安全沙龙活动，通过沉浸式卡牌互动体验，为辖区青少年带来集安全科普与心理疏导于一体的特色课堂。活动突破传统单向宣讲模式，邀请资深心理咨询师全程带队，将防溺水、居家安全、交通规范、网络诈骗四大实用知识及心理疏导内容融入卡牌互动，现场青少年分组抽卡分享经历，模拟演练危险场景，在轻松氛围中主动思考安全隐患，掌握自我保护方法，实现安全防护加情绪调节双向赋能。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多元公益活动，创新宣教载体，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平安快乐度暑假。
3: 近日，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博物馆联合组织桑梓计划返乡大学生及青年志愿者走进市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以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为主题，通过实景化行走的思政课，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走深走实。活动现场，红领巾讲解员担任主讲，带领青年学子依次参观远古文明、夏商周、秦汉、明清、民国及革命历史六大展区，系统梳理三河千年文脉与历史发展历程，重点讲述我市早期党组织建立、1948年县城解放战役及十大惨案等红色党史，珍贵文物、详实史料与老旧照片全景还原了革命奋斗历程，志愿者们沉浸式溯源红色根脉。此次活动打破学段壁垒，构建高校青年与少先队员双向互动机制，大学生整理史料充实志愿讲解素材，少先队员通过宣讲提升实践能力，形成大手拉小手红色文化传承链条。下一步，团市委、市文明办将持续深化管校长校合作，常态化开展博物馆红色实践，培优红领巾讲解队伍，挖掘四合惨案、解放战役等本土素材，完善思政育人链条，引导青少年更续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
2: 在市医院急诊大厅，一身绿衣、胸前佩戴党徽的王秀丽总是穿梭在抢救室与分诊台之间，这是她扎根急诊护理一线20余年最寻常的画面。作为廊坊市优秀共产党员、急诊内科护士长、内科党支部书记，她在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前沿阵地树立起基层医务党员的先锋标杆。急诊科是医院直面生死的前沿，王秀丽深耕急危重症护理管理，梳理心梗、卒中、重症肺炎等各类危重症救治全流程，逐一排查、分诊评估、标本采集、抢救处置、

患者转运等关键环节堵点。他优化急诊护理流程，修订抢救工作制度8项，细化危重症操作流程12条，建立先救治后结算多科同步联动急救机制。急诊大厅充斥焦虑与质疑，王秀丽总结一套急诊专属沟通微技巧，遇到情绪激动的家属，用通俗语言讲解急诊分级制度，对独居老人全程陪同检查，主动联系家属。多年来，一面面康复患者送来的锦旗，是他和同事得到的最朴实认可。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9: 从我做起。
20: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也许千帆过了还在等，也许小眼泪。
1: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1: 近日，市委宣传部、市科协依托三河酵素肥科技小院平台，邀请河北农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深入段贾岭镇蒋福山区域开展实地调研，并组织种植农户召开了专题座谈会。期间，在三河酵素肥科技小院蒋福山工作站举行了授牌仪式，标志着这一集科技攻关、技术推广与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农业科技服务平台正式落户我市。座谈会上，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农技专家、农户代表与企业代表围绕酵素肥在改良土壤结构、降解农药残留等方面的作用机制展开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酵素肥利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制作，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是破解土壤退化、提升农产品品质的有效路径。针对当前推广中存在的认知不足、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专家建议通过建立示范田、开展系统培训、培养乡土技术骨干等方式，让更多农户看得见效果、学得会技术、用得上产品。此外，专家团队还前往种植户的果园进行实地调研，园内果树长势旺盛，叶片浓绿厚实。种植户表示，连续施用酵素肥后，土壤板结问题有了改善，果品口感更加香甜。此次酵素肥科技小院的落地，是深化校地合作、服务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据了解，我市将用好三下乡活动载体，链接高校专家资源，全力支持酵素肥科技小院开展核心技术攻关、绿色技术推广、培育本土农技人才、科普生态种植理念等，把农业技术、科普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力量助力特色农业发展。
2: 近日，我市心理卫生协会联合三河市图书馆推出青少年公益 OH 卡安全沙龙活动，通过沉浸式卡牌互动体验，为辖区青少年带来集安全科普与心理疏导于一体的特色课堂。活动突破传统单向宣讲模式，邀请资深心理咨询师全程带队，将防溺水、居家安全、交通规范、网络诈骗四大实用知识及心理疏导内容融入卡牌互动，现场青少年分组抽卡分享经历，模拟演练危险场景，在轻松氛围中主动思考安全隐患，掌握自我保护方法，实现安全防护加情绪调节双向赋能。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多元公益活动，创新宣教载体，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平安快乐度暑假。
1: 近日，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博物馆联合组织桑梓计划返乡大学生及青年志愿者走进市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以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为主题，通过实景化行走的思政课，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走深走实。活动现场，洪令金讲解员担任主讲，带领青年学子依次参观远古文明、夏商周、秦汉、明清、民国及革命历史六大展区，系统梳理三河千年文脉与历史发展历程，重点讲述我市早期党组织建立、1948年县城解放战役及十大惨案等红色党史，珍贵文物、详实史料与老旧照片全景还原了革命奋斗历程，志愿者们沉浸式溯源红色根脉。此次活动打破学段壁垒，构建高校青年与少先队员双向互动机制，大学生整理史料充实志愿讲解素材，少先队员通过宣讲提升实践能力，形成大手拉小手红色文化传承链条。下一步，团市委、市文明办将持续深化管校长校合作，常态化开展博物馆红色实践，培优红领巾讲解队伍，挖掘四合惨案、解放战役等本土素材，完善思政育人链条，引导青少年更续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
3: 在市医院急诊大厅，一身绿衣、胸前佩戴党徽的王秀丽总是穿梭在抢救室与分诊台之间，这是她扎根急诊护理一线20余年最寻常的画面。作为廊坊市优秀共产党员、急诊内科护士长、内科党支部书记，她在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前沿阵地树立起基层医务党员的先锋标杆。急诊科是医院直面生死的前沿，王秀丽深耕急危重症护理管理，梳理心梗、卒中、重症肺炎等各类危重症救治全流程，逐一排查、分诊评估、标本采集、抢救处置、患者转运等关键环节堵点。她优化急诊护理流程，修订抢救工作制度8项，细化危重症操作流程12条，建立先救治后结算、多科同步联动急救机制。急诊大厅充斥焦虑与质疑，王秀丽总结一套急诊专属沟通微技巧，遇到情绪激动的家属，用通俗语言讲解急诊分级制度，对独居老人全程陪同检查，主动联系家属。多年来，一面面康复患者送来的锦旗是他和同事得到的最朴实认可。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4: 请记住我，虽然在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

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2010年的张芸京发行了她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相反的我》，由金牌大风发行。当时呢，预购分成了双版本，分为叫做好了版和坏了版。从破天荒到相反的我，张芸京用一张专辑完成了从人气新人到全方位音乐人的一个蜕变。我们来感受这首歌《你是唯一》。

歌《相反的我》，易家扬作词，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了哈。那么当然这也是张芸京第一次正式发表的创作作品，拒绝顺流而下，我逆向呼吸。那个唱偏爱的女孩用这样一首歌也告诉所有人，她从来不是只有一种模样的，你是唯一，也是通过一个 MV 来去讲述的妇女日常生活片段，展现陪伴和成长这个主题。而后来五月天也重新录制过那首你是唯一。来关注一下近期两首特别值得关注的新歌啊，电视剧《野狗骨头》的羁绊曲，来自于黄子弘凡《漫游》。

错，黄子弘凡的明亮有穿透力的嗓音，一开口就是满满的宿命感啊。 OST 强者又上新歌了，野狗骨头的羁绊曲漫游。我们继续来听林志炫的全新单曲故事，还有呢也是温暖上线，姚若龙作词。林志炫今年六十了，唱出了与人生的和解，少了和时间较劲的一种执念，多了与人生和解的从容。用几首歌来告诉我们，故事还有呢，别着急翻到下一页啊。

就让我们再次重新认识一下60岁的林志炫是什么样子。他的人生故事真的还早着呢，别着急翻页。2001年，温岚也发行了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有点野》。我们来继续关注以美式 R&B 风格为主的这样一张专辑，并且还邀请了周杰伦参与了部分歌曲创作。那时候的温岚带着一种野劲儿，来听《眼泪之子》。

温岚眼泪知道，一张有点野专辑让温岚从周杰伦的师妹变成了真正本来那个温岚。那么下面来听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作品了， Can you feel it。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

0: 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查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0: 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 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1: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 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中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 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 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

0: 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 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 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 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 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
2: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1: 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

0: 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万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万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3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 12.74 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

0: 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3: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2: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3: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4: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6: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5: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7: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5: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8: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5: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 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0: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1: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4: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12: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 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
1: 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至3.75% 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市委宣传部、市科协依托三合酵素肥科技小院平台，邀请河北农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深入段贾岭镇蒋福山区域开展实地调研，并组织种植农户召开了专题座谈会。期间，在三合酵素肥科技小院蒋福山工作站举行了授牌仪式，标志着这一集科技攻关、技术推广与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农业科技服务平台正式落户我市。座谈会上，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农技专家、农户代表与企业代表围绕酵素肥在改良土壤结构、降解农药残留等方面的作用机制展开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酵素肥利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制作，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是破解土壤退化、提升农产品品质的有效路径。针对当前推广中存在的认知不足、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专家建议通过建立示范田、开展系统培训、培养乡土技术骨干等方式，让更多农户看得见效果、学得会技术、用得上产品。此外，专家团队还前往种植户的果园进行实地调研，园内果树长势旺盛，叶片浓绿厚实。种植户表示，连续施用酵素肥后，土壤板结问题有了改善，果品口感更加香甜。此次酵素肥科技小院的落地，是深化校地合作、服务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据了解，我市将用好三下乡活动载体，链接高校专家资源，全力支持酵素肥科技小院开展核心技术攻关、绿色技术推广、培育本土农技人才、科普生态种植理念等。

0: 农业技术科普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力量助力特色农业发展。
1: 近日，我市心理卫生协会联合三河市图书馆推出青少年公益 OH 卡安全沙龙活动，通过沉浸式卡牌互动体验，为辖区青少年带来集安全科普与心理疏导于一体的特色课堂。活动突破传统单向宣讲模式，邀请资深心理咨询师全程带队，将防溺水、居家安全、交通规范、网络诈骗四大实用知识及心理疏导内容融入卡牌互动，现场青少年分组抽卡分享经历，模拟演练危险场景，在轻松氛围中主动思考安全隐患，掌握自我保护方法，实现安全防护加情绪调节双向赋能。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多元公益活动，创新宣教载体，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平安快乐度暑假。
0: 近日，怀市委、市文明办、市博物馆联合组织桑梓计划返乡大学生及青年志愿者走进市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以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为主题，通过实景化行走的思政课，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走深走实。活动现场，红领巾讲解员担任主讲，带领青年学子依次参观远古文明、夏商周、秦汉、明清、民国及革命历史六大展区，系统梳理三河千年文脉与历史发展历程，重点讲述我市早期党组织建立、1948年县城解放战役及十大惨案等红色党史，珍贵文物、详实史料与老旧照片全景还原了革命奋斗历程，志愿者们沉浸式溯源红色根脉。此次活动打破学段壁垒，构建高校青年与少先队员双向互动机制，大学生整理史料充实志愿讲解素材，少先队员通过宣讲提升实践能力，形成大手拉小手红色文化传承链条。下一步，团市委、市文明办将持续深化管校长校合作，常态化开展博物馆红色实践，培优红领巾讲解队伍，挖掘四河惨案、解放战役等本土素材，完善思政育人链条，引导青少年更续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
2: 在市医院急诊大厅，一身绿衣、胸前佩戴党徽的王秀丽总是穿梭在抢救室与分诊台之间，这是她扎根急诊护理一线20余年最寻常的画面。作为廊坊市优秀共产党员、急诊内科护士长、内科党支部书记，她在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前沿阵地树立起基层医务党员的先锋标杆。急诊科是医院直面生死的前沿，王秀丽深耕急危重症护理管理，梳理心梗、卒中、重症肺炎等各类危重症救治全流程，逐一排查、分诊评估、标本采集、抢救处置、患者转运等关键环节堵点。她优化急诊护理流程，修订抢救工作制度8项，细化危重症操作流程12条，建立先救治后结算多科同步联动急救机制。急诊大厅充斥焦虑与质疑，王秀丽总结一套急诊专属沟通微技巧，遇到情绪激动的家属，用通俗语言讲解急诊分级制度，对独居老人全程陪同检查，主动联系家属。多年来，一面面康复患者送来的锦旗是她和同事得到的最朴实认可。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市委宣传部、市科协依托三合酵素肥科技小院平台，邀请河北农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深入段贾岭镇蒋福山区域开展实地调研，并组织种植农户召开了专题座谈会。期间，在三合酵素肥科技小院蒋福山工作站举行了授牌仪式，标志着这一集科技攻关、技术推广与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农业科技服务平台正式落户我市。座谈会上，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农技专家、农户代表与企业代表围绕酵素肥在改良土壤结构、降解农药残留等方面的作用机制展开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酵素肥利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制作，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是破解土壤退化、提升农产品品质的有效路径。针对当前推广中存在的认知不足、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专家建议通过建立示范田、开展系统培训、培养乡土技术骨干等方式，让更多农户看得见效果、学得会技术、用得上产品。此外，专家团队还前往种植户的果园进行实地调研，园内果树长势旺盛，叶片浓绿厚实。种植户表示，连续施用酵素肥后，土壤板结问题有了改善，果品口感更加香甜。此次酵素肥科技小院的落地，是深化校地合作、服务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据了解，我市将用好三下乡活动载体，链接高校专家资源，全力支持酵素肥科技小院开展核心技术攻关、绿色技术推广，培育本土农技人才，科普生态种植理念等，把农业技术、科普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力量助力特色农业发展。
4: 近日，我市心理卫生协会联合三河市图书馆推出青少年公益 OH 卡安全沙龙活动，通过沉浸式卡牌互动体验，为辖区青少年带来集安全科普与心理疏导于一体的特色课堂。活动突破传统单向宣讲模式，邀请资深心理咨询师全程带队，将防溺水、居家安全、交通规范、网络诈骗四大实用知识及心理疏导内容融入卡牌互动。现场青少年分组抽卡分享经历，模拟演练危险场景，在轻松氛围中主动思考安全隐患，掌握自我保护方法，

0: 实现安全防护加情绪调节双向赋能。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多元公益活动，创新宣教载体，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平安快乐度暑假。
1: 近日，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博物馆联合组织桑梓计划返乡大学生及青年志愿者走进市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以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为主题，通过实景化行走的思政课，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走深走实。活动现场，洪令金讲解员担任主讲，带领青年学子依次参观远古文明、夏商周、秦汉、明清、民国及革命历史六大展区，系统梳理三河千年文脉与历史发展历程，重点讲述我市早期党组织建立、1948年县城解放战役及十大惨案等红色党史，珍贵文物、详实史料与老旧照片全景还原了革命奋斗历程，志愿者们沉浸式溯源红色根脉。此次活动打破学段壁垒，构建高校青年与少先队员双向互动机制，大学生整理史料充实志愿讲解素材，少先队员通过宣讲提升实践能力，形成大手拉小手红色文化传承链条。下一步，团市委、市文明办将持续深化管校长校合作，常态化开展博物馆红色实践，培优红领巾讲解队伍，挖掘四合惨案、解放战役等本土素材，完善思政育人链条，引导青少年更续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
2: 在市医院急诊大厅，一身绿衣、胸前佩戴党徽的王秀丽总是穿梭在抢救室与分诊台之间，这是她扎根急诊护理一线20余年最寻常的画面。作为廊坊市优秀共产党员、急诊内科护士长、内科党支部书记，她在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前沿阵地树立起基层医务党员的先锋标杆。急诊科是医院直面生死的前沿，王秀丽深耕急危重症护理管理，梳理心梗、卒中、重症肺炎等各类危重症救治全流程，逐一排查、分诊评估、标本采集、抢救处置、患者转运等关键环节堵点。她优化急诊护理流程，修订抢救工作制度8项，细化危重症操作流程12条，建立先救治后结算多科同步联动急救机制。急诊大厅充斥焦虑与质疑，王秀丽总结一套急诊专属沟通微技巧，遇到情绪激动的家属，用通俗语言讲解急诊分级制度，对独居老人全程陪同检查，主动联系家属。多年来，一面面康复患者送来的锦旗是他和同事得到的最朴实认可。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

0: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6: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6: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6: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6: 少点遗憾。
1: 嘘，
6: 少说两
1: 句，
6: 行动起来。
7: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铁三刚的娘周胜车把包都扛起来，这就要走了。孙殿魁一笑：“三刚，三刚，留步！大姐，您别误会，我呀不能让你们走。说是说，是是是，咱们是自己的亲戚，我能放你们走吗？”三刚一拨了脑袋：“你胆小怕事，你这人呢，没心没肝，你就给我们娘俩饭吃，我们也不吃。三刚，我是你姨父，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还不是为你们娘俩着想吗？其实吃顿饭算个什么？就即使将来有个万一，我就蹲监坐狱，我甘心了。说什么不能让你走？”他姨娘连哭带喊，老太太心就软了：“三刚啊，你姨父说的也不是不对呀，既然这样，把娘就留下吧。”“
3: 娘，他能不能给你气受？”
2: 一句话把大伙气乐了。他姨父把胸脯拍得啪啪响：“孩子，你尽管放心，我要亏待了你娘，我临危不得善终，不得好死，你再找我算账怎么样？”“
3: 哎，这才是我好姨父呢。姨父你放心，万一我要混个一官半职的，我把那钱全存起来，到了时候都给你。”“
2: 哎呀，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就这样气氛就和缓下来了，大家欢欢喜喜把房间收拾好了，把老太太安顿到这儿。铁三刚这才起身，当然呢，临走啊，一家人难舍难离，老太太几乎一夜没睡觉，嘱咐傻儿子事事多加小心，你都听你那花兄弟的，他叫你上东你就上东，他叫你上西你就上西。傻英雄不住地点头。到了第二天，他光

0: 不高兴了，把大棍拉到家了，赤手空拳他就起了身来，一边走一边他唱着，哎，这回可见着我花子兄弟喽，那人太好了，我们哥俩是左右不离，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这边唱边往前走，后来他又站住了，翻着眼睛想了想，哎呦，我上哪儿找去呢？我花子兄弟说来的，他那个军营叫什么名？叫哦，对了，叫都粮营，他们管压粮运草的。对，我就找去。结果他真找着隋朝的营盘了，但是一打听，有人告诉我说都粮官的营盘跟我们不在一起，你往东北走25里地到那儿去找去。他转身又去找花木兰，结果把道还走错了，误走大石山，结果是歪打正着，还算对了。忽然听见前面战鼓如雷，喊杀连天，猛英雄登高一望，哎呦，怎么打这么热闹？四外全是突厥兵，把隋兵困在当中。傻英雄眼睛挺好使，一眼就看见了花木兰。嗯，这不是花子兄弟吗？他怎么在这儿？哎呀，可太危险了！猛英雄大喊一声，挥手抄棍子，这一摸，傻眼了，才知道把棍子落到家了。这回去再取，再回来，黄瓜菜都凉了。时间不允许，他一想，去他妈的吧，我就凭这两只拳头我也能冲进去。他在突厥兵的背后就下了手了，就像一头雄狮相似，往前一闯，一溜胡同，俩大胳膊一抡，趴下十几个，这俩大肉锤他就抡开了，啪啪啪嚓，哎呦妈呀，啪啪啪啪啪啪，打着打着他觉着不得劲儿，捡起一把刀来在手里掂量掂量，
1: 那跟修脚刀似的，没意思。
0: 他又从地上捡起一条花枪来，在手中使劲一抖，咔吧，枪杆折了。麻杆一样，这拿什么当兵器呢？让他打趴下不少突厥兵，他一看，哎，这兵器不错，干脆我拿人打得了。哎呀嘿，他抓住俩突厥兵的脚脖子，拿这俩人当了兵器了。您说他得有多大的劲儿？这两个大活人抡起了呼呼刮风啊，把突厥兵打得四散奔逃。哎，可了不得了，来了一个野人，挡不住了，就这样，铁三钢闯进重围，来到花木兰的马前。此刻花木兰已经动不了地方了，他身中四支弩箭，痛入骨髓啊，双手扣住马的铁锅梁，往上面一趴，双目紧闭。铁三钢提高了声音就喊，兄弟，你睁眼看看谁来了。花木兰听得非常真切，咬牙关勉强把眼睁开，一看是铁三钢，心里这高兴劲就甭提了，强抖着精神点了点头，铁的哥，是你？
1: 可不是我。哎呦，你受了重伤了，兄弟，来来来，我带着你闯重围。
0: 他把两个人呢扔了一个，一只手拎着突厥兵，一只手腾出来，拉着花木兰马的丝缰，就这样奔正北就下来了。 花木兰有心制止，

0: 但是说不出话来了，干着急，心里又一想，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只好趴到马背上。单说铁三钢牵着这匹马直奔突厥兵，突厥兵一瞅来个黑的个，手里拎这武器是个活人，这玩意受得了吗？还了不得了，黑的个子又来了，不让他跑了，把他抓住。几十人往上一冲，把铁三钢包围了。铁三钢咧个大嘴乐了，嘿嘿嘿嘿嘿，来来来来来，往跟前来，看看咱们谁怕谁。去你妈的！他把这死人轮开一拍就是一片呐，谁挡得住？有时候呢，突厥兵拿刀往上一撩，咔嚓，把脸蛋子炫下去了；有的拿枪往前一直扑，给来个眼儿。时间长了，把这人就给整零碎了。不过这没关系，这种武器遍地都是。铁三钢一看这个不行了，又找了一位，把这位使唤零碎了，再找一个，分量大的分量小的随便挑，把他杀的浑身是血，就这样杀出一条血路，把花木兰救到平安地方。眼前呢，靠着山边是一座砖窑，当年修万里长城的时候在这烧砖，可这个窑已经早废了，窑顶塌陷，这窑门还比较好。铁三钢等来到这儿，往窑门里头看看，空洞洞的，没人，心说就在这儿吧。人家他把这死人扔了，轻轻的把花木兰从马背上抱起来，就把他抱进窑洞，把这匹马呢拴到窑旁边一棵树上，他还拍拍马脑门子，别吵吵，别叫唤，你要一叫唤就把那帮家伙给引来了。哎，你还别提，这马还真机警，一声没叫唤。铁三钢跟着也进了窑门了。兄弟，你觉着怎么样？我给你整口水喝。附近就有个水坑，也不管这个水干净不干净吧，他拿着头盔兜了那么一点儿，给花木兰送到嘴边。这点水喝下去，花木兰果然有了精神了。这是什么地方？咱们闯出重围来了，这是一座破窑。兄弟，你说咱应该上哪儿去？我到这有点转向，不知道奔哪边走好。哎呀，铁大哥，多谢你救命之恩。哎呀呀呀呀，你怎么还说这话？你要说这就见外了。我特为找你，我也来投军来了，是吗？太好了。哎呀，兄弟，别的话先别提了。你这伤可能是太疼了，来，我把这剑先给你起下去，不然这带尖的筷子在肉里头钉着，你哪受得了？忍着点疼啊！花木兰一想，真是，这玩意在后头扑扑愣愣的，一动弹实在受不了，他强咬着牙关点点头。铁三钢一看这怎么办呢？哎，他一看这个窑啊，里边有砖朵可以拿手扳着。兄弟，你拿手扳着点，忍着点疼啊，我现在就给你起剑。花木兰点头，把两只手伸出来，把砖朵抱住，把眼一闭，咬着牙挺着。铁三钢的大手跟铁钳子似的，抓住了一只，他试了试，挺住啊，我可拽了。哎，砰，花木兰身子一震，就是没叫唤出来，那箭头上都带起一块肉来，血流如注。 铁三刚也傻眼了，出这么多血，哎，有了！他抓了一把砖面子和土面子，哎，给捂到伤口上去了。那个说不得感染吗？这里边得有多少细菌呢？再得了破伤风怎么办？这个您不必顾虑，这玩意儿就创大运。你别看那么瞎折腾，还真就没感染，也没得破伤风，这就叫碰巧了。哎，果然这把沙土，哎，好使唤，这血流的不像刚才那么多了。铁三刚趁这机会啊，绷绷绷，把那三只也拔下来了。拔完了，同样用砖面子、土面子把伤口给糊住，然后他把自个儿的上衣脱了，咔嚓咔嚓撕成布条，把伤口给包扎住。花木兰疼得极度昏厥呀，就觉着铁三刚说话好像在云彩里头，瓮声瓮气，听不太清楚。后来花木兰咬牙强挺着，把眼睁开了。铁大哥，你不必管我。那哪行，我不管你，我管谁？我有事拜托。我们一共有好几千人呐、啊，我出来了，那些人看来凶多吉少，我们的粮车还在山根下。大哥，你能不能帮帮忙，把这帮人都救出来？
1: 我也不认的。
0: 好办，他们穿的衣服跟我的同样，你要见着这样衣服的，就是咱们自己人，也就是隋朝的人马。
1: 好吧，那你怎么办？
0: 我暂时先在这休息休息，你不必管我，一会儿我就好。
1: 那也行，我先去救他们啊，咱可不见不散，你别离开这窑洞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0: 铁三刚真听话，把腰带子勒勒，光着个膀子，把那具死尸又找着，拎着脚脖子顺着原道又杀回去了。花木兰一直朝他走远了，绞着脑袋嗡一声，又人事不省。这地方太危险了，慢说遇上番兵，很可能一会儿都来狼，要来了花木兰活得了吗？现在没有伏击之力，要么片刻之功，从窑那面来了匹白马，这匹白马到了窑前转了两圈，骑马的人就发现了花木兰，这不是个人吗？是活人是死人？这人一片腿从马上跳起来了，轻轻地来到花木兰近前，蹲着的面前仔细端详端详，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原来是他。他站起来很机警地往左右看看，见左右无人，就是树林里拴着一匹马，赶紧一下要把花木兰抱起来，让他趴到花木兰那匹马上，然后把缰绳解开，他又上了自己那匹白马，一手提剑，一手牵着马缰绳，把花木兰给拖走。简短结束，走出十五里地，到了这个人的家了，进了屋，把花木兰放到床上，把马牵到槽头上，卸掉鞍子，拌好了草料，马在这吃着。这人二次回来，投了个手巾给花木兰擦了擦脸，然后又兜了一瓢五根凉水给他灌了半瓢。花木兰这才明白过来，睁眼一看，
1: 在床前站着个大姑娘，

正是前者向自己求婚那位石金辉石的姑娘。花木兰是又高兴又感到意外，心说我不是在做梦啊，怎么迷迷糊糊遇上了铁三钢，昏昏沉沉又遇上了石金辉，莫非这是真的不成？石金辉一看花木兰醒过来了，心里这高兴啊，花将军你觉着怎么样？好多了，姑娘，这是真的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花木兰苦笑了一下，我总以为着我是在梦中。哦，那是你劳累过度，受伤太重，引起来的幻觉。实质这都是真的。你的舅父他在何处？就在外边呢。我舅父洗洗手这就来。正说着，李汉生老汉从外边一边擦手一边往里走，往床边看了看。哎呀，真是花将军，怎么这么巧啊，在这儿又碰上了。金辉，你从哪儿把花将军背来的？是这么回事。石金辉讲述了一遍，花木兰到现在也不明白，这爷俩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究竟这是什么地方呢？说书的一张嘴，不能同时表两家的事儿。那么究竟这爷俩从哪儿来呢？在前文书咱说，他跟花木兰同住到二合殿，还发生了一场误会，后来经李老汉从中打圆场，误会消除了。姑娘石金辉对花木兰非常爱慕，就有心以身相许，结果遭到花木兰的拒绝。为这事儿，姑娘的心里十分不痛快。后来难舍难离，暗中送花木兰在庄村口遇上了突厥兵，他才助花木兰一臂之力，铲除了那个汉奸葛二，又帮助花木兰打死了巴里敦和库尔班。铁三钢后来也赶到了，一划了把这100多突厥官兵全都给消灭了。后来花木兰走了，把这姑娘就撇在村头。石金辉暗咬银牙呀，心说这小白脸儿都是无情的人，我对你如此痴情，难道你就一点也不理解吗？我为什么冒险救你？我为什么来送你？你就不明白吗？可他连闻也不闻，问也不问，扭头便走。从今往后，人就得长志气。我呀，永远也不想这个事儿了，算我倒霉。其实这姑娘心里的话，等到回到二合殿，见着他舅父李汉生，把经过讲述一遍。李汉生大惊失色呀，孩子，你惹了大祸了。咱不能在这儿住了，这突厥人死了这么多，能白死吗？一旦发现了尸体，就得把这个小小的村庄整个给它屠了，就得把本地夷为平地，你给乡亲们惹了大祸了。石金辉也有点傻了，舅舅，那你说怎么办？快点召集乡亲们，我有话说。这李汉生啊，还真有主意，把本地的老百姓啊全招呼出来了，跟大伙讲，要想免除大祸，各位都辛苦点，在庄村外头挖个大坑，

赶紧把这些死尸全都掩埋，把血迹打扫干净。突厥兵发现不了，这本地就能平安无事。谁不为自己着想？大伙一听也对，各拿锹镐，大家动手挖了挺大个坑，把这100多具尸体给掩埋了，连水冲沙子眼，把血迹全打扫干净了。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痕迹，大家这才回家。可人家是本地人，能回家呀？李汉生跟石金辉能在这住吗？这爷俩一看，咱挪个地方吧。嘿，这可惹了麻烦了，又出了一场大祸。这李汉生啊，还真有主意，把本地的老百姓啊全招呼出来了，跟大伙讲，要想免除大祸，各位都辛苦点，在庄村外头挖个大坑，赶紧把这些死尸全都掩埋，把血迹打扫干净。突厥兵发现不了，这本地就能平安无事。谁不为自己着想？大伙一听也对，各拿锹镐，大家动手挖了挺大个坑，把这100多具尸体给掩埋了。连水冲沙子眼，把血迹全打扫干净了，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痕迹，大家这才回家。可人家是本地人，能回家呀？李汉生跟石金辉能在这住吗？这爷俩一看，咱挪个地方吧。算完了店钱，爷俩起身了，哪儿去？还得继续寻找石金辉的哥哥石金禄。就听说石金禄在附近一带，究竟改没改名字，在哪个村子住，这样不知道啊。瞎猫碰死耗子，就得一点一点碰，太不容易了。一日两，两日三，他们就走到长城里边，这此地叫密林县。当初不打仗的时候，这是个边塞重镇，有时候突厥人可以进城到这块做一些买卖，双方进行贸易，本地设立个巡检司。自从战争打起来之后，县官也跑了，巡检司也没了，这个地方也成了三不管，胆小的老百姓，有投奔的都跑了，无处投奔的，胆比较大的仍然住在县城。现在这个县多好，连城门都没了，谁爱来谁就来呀，要不怎么叫三不管呢？李汉生带着石金辉，爷俩就进了这县城了。到县城一想，咱得找个地方住啊，除了住店别的门路没有。您还别说，这县城里还真就有一家店房，到现在这店还真开着，不过买卖不太好，住店的人不太多。他们这一来，伙计非常高兴，老爷子您说吧，前院后院左院右院正房厢房房子有的是，随您便挑啊，给钱就行。后来这爷俩包了个跨院，老头住上房，姑娘住厢房。一半时他们还离不开这个地方，还得找石金禄呢，实在找不着再说呗。一晃住了几天，爷俩把钱花没了。哎呀，没有钱，人心里可就没底了。李汉生老汉是低头不语，石金辉长吁短叹。常言说一文钱憋倒英雄汉，是一点儿都不假。那么凭着他们爷俩的能耐，要说偷县城，但是不干那个缺德事儿；要说抢县城，凭他俩的武艺，吃饭还成问题吗？不能干，违法的事情是绝不能干。

把武术撂在地下换钱也不是不可。李汉生又一想，不行，我学艺那天老师就说过，绝不行拿把式换钱花，那是串江湖的，是吃那口饭的，那讲不了了，我不能干这种事儿。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也不能瞪眼饿死，怎么办呢？李汉生前思后想，后来把包打开了，往里边一看，眼睛一亮，原来他这包里头包着一件好东西，是一把宝刀。李汉生从来舍不得使啊，这把刀的名字叫七星刀。当年学艺的时候，老师留给自己的纪念品呢，别的都舍得扔掉，唯独这把刀保存至今。不过这把刀尺寸不太长，从刀尖到刀把1尺8寸，宽像手掌差不多少，出一毛利刃呐、啊。要说这刀能比上什么什么宝刀宝剑，那比不了，比一般的钢刀要强得多，也可以叫宝刀。哎呀，李汉生一想，就剩这么一件值钱的玩意儿了，这要是识货的卖100两银子不成问题，不过兵荒马乱的，就怕遇不上十家呀，最少呢我也得卖60两银子。要真能把刀卖出去，我们爷儿俩呀还能活个3个月5个月的，可吃到现在就得忍痛割爱，舍不得不行。老头把牙关一咬，跟姑娘说，把刀卖了。石金辉也有点不舍呀，把刀拿过来摁崩簧拽出来看了看，真是爱不释手，最后含着眼泪点了点头，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李汉生带着石金辉用布包着这把刀来的街上，这个县城也不是没人呐、啊。不过呢，没有太平年月人那么多，没有那么兴旺。但是呢，吃完了早饭之后，做买卖的、溜达的、办事的还是有人的。他们到了十字街，找了个比较热闹的地方站住了，往身后一看是个当铺，这当铺早就关张了，上头有大锁，门前有3凳青石的台阶，这个地方还可以，姑娘坐在台阶上，老头呢把这布抖了开，把刀往上一放，在这等着买主吧。可是过路的人有的往这瞅一眼就过去了，有的连价都不问，等了能有1个时辰也没遇上买主，李汉生就有点着急了，最后只好厚着脸皮在这叫卖，卖宝刀啊，卖宝刀嘞，有识货的没有，别错过这个机会啊，请看看这把刀吧，不买也没关系，看看不要钱，卖宝刀了，你看这一吆喝呀，那就强多了，有几个站住不走了，别的人感觉到新鲜，越凑人越多，时间不大就围拢了30来人，从中有2个庄稼人打扮的蹲下了，这刀卖啊，啊就卖这口刀，那我看看，这人把刀拿过来拽半天没拽出来，李汉生一看这是外行，你不摁崩簧能拽得出来吗？李汉生把刀接过来让他看着，一摁崩簧这刀自己就蹦出来了，但见寒光闪烁，这俩庄稼人把脑袋一拨了，呵呵，真够亮的啊。

0: 都有点晃眼，把刀撤出来，就要摸这刀刃，被李汉生给拦住。别，二位小心，这刀吹毛利刃，手指头一碰就掉了，你们可小心点
1: 啊，那么快啊。
0: 不要。李汉生一听这话都心想，买刀不快呀。

这个数，他伸了个大手指头，伸了个小手指头，这谁都懂，这是个六字。这俩人一看，六个老钱呐啊！李汉生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六个老钱买烧饼呢。只好苦笑了一下，不对，纹银六十两，六十两。这俩庄稼人站起来了，实不相瞒，六个老钱我们都不要，要说三个老钱嘛，还有个商量。李汉生一听，玩钱，这不是买东西，这怒气呢，这是。这二位站起来了，嘟嘟囔囔，算算算了。那么快的刀要它干什么？咱们反正一个切西瓜，有个刃儿就行呗。回家弄个铁片凑合凑合，得了得了得了。哎呀，李汉生心说：祸到地头死，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无知之人有的是，别生这个气了，就在这忍着。哎，时间不大，从那边来俩人，这俩人都身高过丈，膀大腰圆，头前这个黑脸，后边这个黄脸，一瞅这二位就不是好东西。帽子扣到后脑勺上，衣服的纽派不系，露着胸脯，袖面高挽，一走道横晃，谁正经人这么走道啊？撇着辣嘴，过路的人一看是这二位，纷纷退到两旁，有的自溜钻进胡同，可见这两位是凶神恶煞。书中代言，这俩小子谁呀？本地著名的混混，还是亲哥俩。走到前面这个黑脸的，姓马，叫马天奇，后边是他兄弟，叫马天刚。要提起边北的二马来，在这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你看，在这战争年月，老百姓叫苦连天，马氏弟兄可发了横财。说句新词儿，大发国难财，没干好事儿啊！突厥人来了，他们就给突厥人办事儿；隋朝的人来了，他们就尽量跟隋朝的人眉来眼去，两方面都不得罪，给两方面办事儿，从中他捞油，老百姓倒霉。另外，现在县衙门没了，巡检衙门没了，成了三不管，无王无法，乱胡行。这俩小子想干什么干什么，没人敢惹。另外，他们手下凑了那么五六十人，都是县里的嘎杂子、琉璃球、二溜屁、歪毛、淘气儿，他们结成了一党，走到哪儿哪儿的老百姓倒霉。这不，吃完了早饭，这哥俩晃着膀子出来了，有个徒弟叫小五在后头跟着。哎，走到十字街一看，这围着不少人。马天奇背着手往里一探头，干什么呢？李汉生急忙站起来了，啊，卖刀的，卖刀的，躲躲躲躲，我看看。老百姓吓得呼啦朝全闪开了。马天奇、马天刚带着小五挤进人群，蹲着把刀拿起来了，撇着嘴看看，摁崩簧把刀拽出来，刷刷还练了两下。他妈的，这刀尺寸太短点了啊！这乃是宝物，不在尺寸长短。再说这武器，一寸小一寸巧，这玩意儿是防身的利器。哼，你倒挺能白话，要多少钱呢？纹银六十两。多少？

纹银60两，嘿，就他妈这么破钢片子就值那些钱呢？少点卖不？您给多少钱？给20两吧。哎呀，20两太少了，您回回手吧。李汉生心说，哪怕你给30两我就卖了，这个人我丢不起啊，干脆回去把电饭账算了。我们爷俩兜里还有点钱，能维持一个月是一个月，能维持俩月是俩月，别在这跟耍猴似的，这多叫人心里难受啊。所以他一狠心下了这个决心，30两就卖。马天奇这小子二次把刀看看，哎呀，这么办吧，要光买刀花这些钱犯不上。他这爷爷，他一扭脸往台阶上一看，坐着个大姑娘，这姑娘还有几分姿色，这小子把刀的事就忘了，嬉皮笑脸的问李汉生，问那妞是你什么人呢？啊，是我外甥女，啊，长得不错呀。我说这么办吧，这刀60两，我不还价，就给60。不过呢，光刀不值这些钱，得把他给搭上，你乐意不乐意？你说人能说这种话？李汉生闻听此言，趟这火就撞上脑门子了，心说他妈你会说人话？老头站起来了，用包袱皮把刀包起来，冲着他瞪眼，请您自尊自贵。金辉啊，咱走。这爷俩转身就要走，可要走了就没事了。这马天奇马天刚是无赖呀，捡便宜捡惯了。这俩小子把胳膊一伸，慢着，把道给横住了。那小五也扑着这脑袋，别走，我们二位大爷话还没吩咐完呢，你就想得留之乎啊，没那么便宜。老百姓一看坏了，这爷俩要倒霉，今天这魔鬼缠身呐、啊！那李汉生那是武林高手，虽然说落了配了，那老头是忍着，真要把他逼急了，他怕什么呢？李汉生回过头来，把眼珠子一瞪，干什么？你们要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把你们请到我家里头，我问一问你们是干什么的，这把刀是哪儿来的，就冲你们穿的戴的这副模样，怎么能趁得了这把刀呢？啊，甭问，指定是偷来。住口，你有什么证据这么说话？还证据吗？一会儿就能找出来了。这阵这样问你，你是不能老实了，等叫你尝点苦头，你就老老实实承认了。哇，到那家去借两条绳子，把他们给我绑起来。哎，这叫小五的到老百姓家里头，可能是熟人，真借了两条绳子，回来就要动手。李汉生一看不还手，要吃亏了。这爷俩往下一撤身，唰唰唰，把门户就亮开了。李汉生还对老百姓说呢：“乡亲们，借光借光借光，别碰着你们，请大家闪一闪，把场子亮开。”老百姓挺知趣，躲出多老远去。这爷俩几倍对几倍，把这战场就拉开了。马天奇和马天刚一看，呵呵，哦，还会两下五八抄呢。哥哥兄弟，今儿碰茬子上了，咱哥俩谁先过去？马天刚说，您是哥哥，自然是我得过去了。哎，老头，不用问，你指定是个江洋大盗，而往哪里走？

0: 抡掌就打。还没等李汉生伸手呢，石金辉从他舅舅身后转出来了。舅舅，您那么大的年纪在旁边歇着，把这个狗屎的奴才交给我。姑娘这一过来，马天刚乐的北都找不着了。哎，这就对了。来，姑娘，爷跟你搭搭手啊，没你的亏吃。说着的口水流出多长来，要想找石金辉的便宜，结果他错打了算盘。他没看出来石金辉呀、啊，那是女中的魁首，金国的英雄。石金辉刷刷把双掌一晃，头一招就是个云龙三线掌，这个快劲就甭提了，扑奔马天奇的面门击来，啪啪啪，掌走如飞呀、啊！马天奇拨了脑袋，行啊，大妞，真有两下子，嗨！上步闪身，把脸一甩，把掌躲过去了。这小子想找石金辉的便宜，把手往上一伸，叫金丝缠腕，心里说，我摸摸他柔软细腻的小手，哎，他想错了。石金辉自幼受舅父和光明长老的真传，身上真有功夫啊，打仗讲究的是手疾眼快。姑娘急忙把右手往回一撤，翻左手，嗨，一个穿肋掌扑奔马天奇的左肋。马天奇再想躲来不及了，这一掌实实乎乎给拍上了，耳轮中就听见随着这一声，就见马天奇横着摔出去有一丈多远。哎呦，当当当当当，这下打得可不轻啊，这小子躺在地上起不来了，俩手捂着左肋，哎呀呀呀呀呀，只小狗叫。马天刚在旁边一看，哎呀，好厉害的妞啊，竟敢打伤我兄弟，休走接拳。结果他错打了算盘，他要血溅县城。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市委宣传部、市科协依托三合酵素肥科技小院平台，邀请河北农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深入段贾岭镇蒋福山区域开展实地调研，并组织种植农户召开了专题座谈会。期间，在三合酵素肥科技小院蒋福山工作站举行了授牌仪式，标志着这一集科技攻关、技术推广与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农业科技服务平台正式落户我市。座谈会上，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农技专家、农户代表与企业代表围绕酵素肥在改良土壤结构、降解农药残留等方面的作用机制展开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酵素肥利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制作，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是破解土壤退化、提升农产品品质的有效路径。针对当前推广中存在的认知不足、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专家建议通过建立示范田、开展系统培训、培养乡土技术骨干等方式，让更多农户看得见效果、学得会技术、用得上产品。此外，专家团队还前往种植户的果园进行实地调研，园内果树长势旺盛，叶片浓绿厚实。种植户表示，连续施用酵素肥后，土壤板结问题有了改善，果品口感更加香甜。此次酵素肥科技小院的落地，是深化校地合作、服务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据了解，我市将用好三下乡活动载体，链接高校专家资源，全力支持酵素肥科技小院开展核心技术攻关、绿色技术推广，培育本土农技人才，科普生态种植理念等，把农业技术、科普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力量助力特色农业发展。
3: 近日，我市心理卫生协会联合三河市图书馆推出青少年公益 OH 卡安全沙龙活动，通过沉浸式卡牌互动体验，为辖区青少年带来集安全科普与心理疏导于一体的特色课堂。活动突破传统单向宣讲模式，邀请资深心理咨询师全程带队，将防溺水、居家安全、交通规范、网络诈骗四大实用知识及心理疏导内容融入卡牌互动。现场青少年分组抽卡分享经历，模拟演练危险场景，在轻松氛围中主动思考安全隐患，掌握自我保护方法，实现安全防护加情绪调节双向赋能。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多元公益活动，创新宣教载体，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平安快乐度暑假。
2: 近日，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博物馆联合组织桑梓计划返乡大学生及青年志愿者走进市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以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为主题，通过实景化行走的思政课，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走深走实。活动现场，红领巾讲解员担任主讲，带领青年学子依次参观远古文明、夏商周、秦汉、明清、民国及革命历史六大展区，系统梳理三河千年文脉与历史发展历程，重点讲述我市早期党组织建立、1948年县城解放战役及十大惨案等红色党史，珍贵文物、详实史料与老旧照片全景还原了革命奋斗历程，志愿者们沉浸式溯源红色根脉。此次活动打破学段壁垒，构建高校青年与少先队员双向互动机制，大学生整理史料充实志愿讲解素材，少先队员通过宣讲提升实践能力，形成大手拉小手红色文化传承链条。下一步，团市委、市文明办将持续深化管校长校合作，常态化开展博物馆红色实践，培优红领巾讲解队伍，挖掘四合惨案、解放战役等本土素材，完善思政育人链条，引导青少年更续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
4: 在市医院急诊大厅，一身绿衣、胸前佩戴党徽的王秀丽总是穿梭在抢救室与分诊台之间，这是她扎根急诊护理一线20余年最寻常的画面。作为廊坊市优秀共产党员、急诊内科护士长、内科党支部书记，她在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前沿阵地树立起基层医务党员的先锋标杆。急诊科是医院直面生死的前沿，王秀丽深耕急危重症护理管理，梳理心梗、卒中、重症肺炎等各类危重症救治全流程，逐一排查、分诊评估、标本采集、抢救处置、患者转运等关键环节堵点。她优化急诊护理流程，修订抢救工作制度8项，细化危重症操作流程12条，建立先救治后结算、多科同步联动急救机制。急诊大厅充斥焦虑与质疑，王秀丽总结一套急诊专属沟通微技巧，遇到情绪激动的家属，用通俗语言讲解急诊分级制度，对独居老人全程陪同检查，主动联系家属， 多年来，一面面康复患者送来的锦旗是他和同事得到的最朴实认可。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0: 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

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

0: 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

0: 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9: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

0: 台。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 一带二，二带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0: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2: 弄瓶子型，
3: 哎，这全是是吧？
4: 对对，这边吧，
3: 这点呢。
0: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十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5: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0: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6: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7: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8: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9: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8: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9: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截至当天。

0: 以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 83.59 美元，跌幅为 1.0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 美元，收于每桶 89.03 美元，跌幅为 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我市燕郊高新区高端精密制造产业特色越发鲜明。扎根燕郊20余年的汉王制造有限公司，建成环渤海区域少有的垂直一体化精密制造基地，覆盖精密模具研发、自动化注塑、SMT 无尘贴片、插件加工、整机装配、全维度可靠性检测全流程，无需外协，实现从图纸到成品全链条自主可控。作为国内智能交互与人工智能领域先行者，企业累计手握74项自主专利，核心手写识别与 OCR 技术分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正成为经济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承载平台。汉王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注册资金3.39亿元，坐落于我市燕郊高新区汉王路1号，园区占地8万余平方米，拥有5万多平方米的办公楼、厂房及配套设施，现有员工600余人，其中工程技术质量人员80余人，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培育本土智能制造技术人才，年产能达到100万级规模。作为汉王科技的产业化落地基地，这里承担着全系列汉王自主品牌产品的生产制造任务，覆盖电子书、人像识别考勤机、一点笔、电磁笔、电容笔、手写板、绘画板等多条产品线。今年5月，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 AI 科氏因电子血压计正式通过美国 FDA 的上市前许可，成功获得国产医疗智能设备进军全球核心市场的通行证。在医疗器械生产车间，一台台 KSY6700 型号血压计整齐陈列。这款产品依托汉王科技30余年在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算法领域的深厚积淀，采用近百年来无创血压检测的金标准科氏因听诊法，打破了传统电子血压计精度不足的痛点，将家用血压测量精准度提升至医学级标准。作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骨干企业，汉王制造走出的研发在北京、落地在三河协同路径，正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下产业分工协作的典型样本。企业立足三河，链接京津，辐射全国，以全链条精密制造与自主 AI 技术双轮驱动，持续放大垂直一体化优势，拉动区域上下游产业配套完善，为我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把握夜间道路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错峰部署勤务，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屏障。此次专项整治精准聚焦夜市周边主次干道等违法高发点位，采取定点设卡严查加动态巡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实施全方位无死角管控，确保不漏一车、不漏一查。执勤民辅警在重点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的基础上，同步严查无证驾驶、机动车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乱象，对查获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持续保持夜间交通违法整治高压态势，从源头清除路面安全隐患。执法有力度，宣传有温度。整治过程中，大队坚持查处与教育并行，整治与普法同步，将交通安全宣传贯穿执法全程。执勤民警结合辖区真实酒驾事故案例，现场开展以案释法，精准纠正驾驶人深夜无查、少量饮酒无碍、短途行驶安全等侥幸心理和错误认知，同时面对面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主动选择代驾、亲友接送等安全出行方式，倡导同行人员积极劝阻酒后驾车行为，让文明交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切实提升群众夜间出行安全意识和守法自觉。下一步，市公安交管将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精准研判夜间交通违法事故发生规律，持续加密巡逻频次，细化整治举措，精准靶向发力，全力守护城市夜间烟火气，保障辖区道路通行安全有序畅通，为群众夜间平安出行保驾护航。炎炎夏日，我市图书馆凭借清凉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藏书资源，成为广大学生市民消暑纳凉、静心阅读、充电学习的首选打卡地，让大家在书香浸润中度过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时光。走进市图书馆，馆内环境整洁舒适，通风凉爽，阅览区域

0: 绪井然，书架上各类书籍整齐陈列，涵盖少儿绘本、科普读物、文学经典、教辅资料、历史名著等多种类别，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和学习需求。不少学生早早来到图书馆，安静品读好书，在清凉舒适的环境里沉浸式学习，拓宽知识视野。除了自主进修的青年学生，不少家长也选择带着孩子走进图书馆，把阅读当作高质量的暑期亲子活动，在避暑纳凉的同时陪伴孩子沉浸式读书成长。暑期期间是图书馆结合读者实际需求，持续升级服务保障，全面检修自助借还设备、阅览设施及24小时城市书房终端，7月15号至8月31号实行延时开放，配齐免费饮水、全域高速网络、联动4座24小时城市书房流动书车，打通全天候阅读服务。同时推出文化研学游、童心故事会、书影相随等一系列特色暑期读书活动，让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能在书香陪伴中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盛夏。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0: 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0: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4: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5: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如果我，
13: 生命没有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我市燕郊高新区高端精密制造产业特色越发鲜明。扎根燕郊20余年的汉王制造有限公司，建成环渤海区域少有的垂直一体化精密制造基地，覆盖精密模具研发、自动化注塑、SMT 无尘贴片、插件加工、整机装配、全维度可靠性检测全流程，无需外协，实现从图纸到成品全链条自主可控。作为国内智能交互与人工智能领域先行者，企业累计手握74项自主专利，核心手写识别与 OCR 技术分获国家科技进步1、2等奖，正成为经济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承载平台。汉王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注册资金3.39亿元，坐落于我市燕郊高新区汉王路1号，园区占地8万余平方米，拥有5万多平方米的办公楼、厂房及配套设施，现有员工600余人，其中工程技术质量人员80余人，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培育本土智能制造技术人才，年产能达到百万级规模。作为汉王科技的产业化落地基地，